0: 伴随这首张学友的情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微信的全名是刘佳的全拼加上100.5 846，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 LIUJIA100.5 846啊。今天呢已经有两位新的家人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了。
0: 对，我有问他们是哪里的听众，但是呢他们可能在开车并没有回我，
1: 而且关键是我们群里的信息太多了。
0: 对，真的
1: 一下被刷上去
0: 就没有了。然后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等三省哥讲小助理的故事，然后他说没有人想听了吗？大家都在讲，你讲啊。然后幸福的满满说，瓜子花生矿泉水都准备好了，有需要的吗？然后晴空万里小姐就说，我这可以提供咖啡。
1: 总之有故事听啊，你要啥有啥。快说快说，我也想知道。
0: 前程似锦说，真不是张学友的情书。怎么不是张学友？这首歌不是张学友的情书吗？
1: 是。
0: 对啊，
1: 绝对是如假包换。
0: 好，三省哥来了，说助理那天在南通说想要二胎的时候老公不想要，你们猜助理是怎么操作的？
1: 怎么操作的
0: 我忘记了，因为那天我实话实说，我也没有讲很多的话，因为太累了。
1: 我懂，
0: 就是舟车劳顿之后呢，那个嘴不太想张开，所以就小助理一直在说，我已经不太记得席间小助理是怎么讲这句话的。
1: 他气血充足的代表，
0: 对，我可能已经飘离了。
1: 对，就听三省哥揭晓答案，或者是小助理本人说。
0: 对，因为当天结束之后，其实结束的还蛮早，8点多钟，三省哥非常的好客，他就说我们要不要再去吃点什么烧烤啊之类的。我说实在抱歉，我说实在太累了，结果我就和司机大哥两个人我们就回酒店就睡觉了。就是回去休息了，也没有睡觉。小助理依然一天咯，依然，而且他你知道他是已经去跟我们，是先到了泰州台，他已经跟泰州台的台长在那侃侃而谈，谈了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本来泰州台说要不然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他说不行，我马上要赶回南通，因为我是南通人，我的闺蜜在等我。好，然后我们就直接赶回了南，赶到了南通。赶到南通之后呢，他就一直在联络各种订饭店呀，什么各种跟他的闺蜜联系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吃饭的期间三省哥不是来了吗？然后我们大概聊两个多小时，完了之后三省哥和他爱人就回去，然后我和司机大哥我们就回酒店，他继续跟他的闺蜜第三场
1: 嗨去，又继续去嗨，
0: 又继续。然后第二天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容光焕发，在那吃早饭。
1: 关键是声音巨大，特别洪亮。
0: 对，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个人有精力这么的旺盛呢？我是真的做不到。
1: 她是常年呢，晚上10点钟被她老公催着早睡。哎，对吧？所以刘佳老师，可能我们缺的是有人催你睡觉。
0: 我催我睡觉也没有用，也是睡不着的。真的。W90说让小助理露下脸，哦，他没有看过，张欣没有看过小助理。
1: 对对对。
0: 改天请。

0: 小助理露下脸啊。
1: 嗯。
0: 三省哥表扬了一下我们的 APP， 说 APP 好像比以前好了，谢谢。跟他们反应终于有点用了。
1: 谢谢。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每天大蓝鲸不出点问题，好像不是大蓝鲸。
0: 那是个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来给我们留言啊，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告诉我们。
1: 对，可以发点数字也行，比如说520，
0: 比如说1314。
1: 对，一个字一个字吧。
0: 我又想起了一天
1: 一天
0: 播出什么，播出我的心。
1: 你开心，
0: 我爱心，
1: 我那个你开心真的很像，我觉得。
0: 不过最近他唱那个我会等，他唱的还蛮好的。
1: 他说了嘛，他说其实这个歌曲播出之后，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是很难受的，他哭了两个晚上。
0: 对，
1: 嗯，
0: 所以他二公的时候不唱了，就是我会等，我可以什么哭出生出芽，开出新的花。他当时在练习的时候，把那个老师都唱哭了嘛。
1: 嗯，走心了。
0: 赵赵老师好像是赵赵，把赵赵给唱哭了。W90 张欣说有在南京有活动喊上我，好，我们搞活动真的很难，就全省各地的，我们很难搞活动。
1: 对，然后现在呢又没有说哪一个地方就是人数特别突出。
0: 对，
1: 对吧？
0: 你比如说告诉我盐城有100个，南通有100个。
1: 嗯，
0: 那我们就盐城南通各跑一场。
1: 对，我们专门去一趟。
0: 对，问题现在也没有那么多。
1: 对，
0: 你说那我们去呢，你比如说盐城我们就很难做，难做在哪里呢？你放在哪儿？
1: 盐城有很大，
0: 射阳的有，
1: 嗯，
0: 东海的有，东台的有，
1: 嗯，
0: 对吧？然后可能大丰的也有，盐城市里的也有，你说我们放哪儿？
1: 这个就我们说了算吧，不然他们自己可能会打架，是不是？
0: 啊，然后 W90 说南通也可以，南通也很难，喜东海门放哪儿？通州如皋如东放哪儿？海安放哪儿？
1: 你说我们现在过去的话呢，真的就是十人精品小团了，算上咱俩。

0: 哎呀 ，W90 说六月份的云南活动不能参加，要等女儿放假。这个我能够知道，有孩子都比较难
1: 啊。
0: 他是南通海安本地人，现在在南京定居。
1: 啊，我有个姐妹就是海安人。
0: 海安很多吧，我们好多同事都海安人。
1: 对，
0: 小月老师是海安人，申琦是海安人。
1: 对对，
0: 好多都是海安人。
1: 哎呦，真的，我觉得南通海安应该是一个很宜居而且很养人的地方。
0: 对。
1: 哎，他们都好美哦。
0: 都是美人儿，又是帅哥又是美女，南通就是出帅哥美女的地方。
1: 南通的帅哥，
0: 你说特指艾特某人吗？
1: 南通的帅哥，不是，我意思是说南通的帅哥们。
0: 哎，盐城的美女们，盐城也有帅哥啊，大橙子啊，大汤勺，大汤勺今天没来吗？
1: 对，
0: 大汤勺要吃处分了，大汤勺，
1: 大汤勺，
0: 你怎么没有出现？
1: 是不是又夜班？
0: 哦，也有可能赚外快去了。南京黎明这两天也是因为上夜班啊，然后我们下节目他才下班，
1: 挺不容易的。其实大家如果说上夜班的话，真的还蛮辛苦的，
0: 蛮不容易的啊。好好保重身体。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眼健康。母亲节快到了，很多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妈妈的眼睛经常会干涩发痒，还酸胀模糊，整天难受的不行。有的妈妈年纪大了，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甚至看人也模糊。还有些喜欢长时间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疲劳，所以很多听众都要问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好不好。
1: 没错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呢，妈妈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睛或多或少呢都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严重的时候看东西是模模糊糊的哈。像我们自己做儿女的话呢，其实真的很心疼。所以说今年呢母亲节，我们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为妈妈们提供了一次无忧体验的机会，没有任何的限制，只要拨打400-632-0707都能够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啊！电话400-632-0707。

0: 1-400-632-0707。
1: 是的，如果你也是属于经常眼睛模糊流泪，一早一晚的还干得厉害，还很痒的话，推荐好视力，明显用完之后就会感觉好很多。好视力蒸汽眼贴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铁皮石斛、黄柏、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渗透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干涩酸胀也明显减轻了，看东西清晰又明亮，而且它还是今年世界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特别靠谱。
0: 没错，想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啊！每个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不用您额外花钱，专门让您感受的。好用了呢，您就留下来；不好用呢，是包退包换。这个呢，就是对于产品够自信啊！所以说，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的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而且好视力还特别为妈妈们精心准备了母亲节礼盒，现在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的，每人都可以带走礼盒，里面有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仪，全家老小都能用，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份母亲节专属高档丝巾，拍照打卡特别出片，活动仅限母亲节这几天，大家一定要尽早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莫怕大雨匆匆。好，时间来到了8:23，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叶黄素是什么，到底对我们眼睛有多重要？总是听见电视上广播上来推荐叶黄素，那叶黄素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相信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叶黄素，但是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那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唠一唠，也许你现在的眼部不是问题，就是缺少了叶黄素。首先呢，叶黄素它不是药，它也不是普通的营养品，它是我们眼睛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必不可少的核心营养。它的关键作用就是挡住蓝光，护住眼底，为我们缓解眼部的疲劳，维持我们视力的清晰。可以说啊，它是我们眼睛的保护盾、修复液和能量剂。现在很多朋友上班要盯电脑屏幕，下班还要盯着手机追剧，每天用眼时长超过10个小时，双眼持续遭受电子有害蓝光的侵蚀，叶黄素流失速度不断的加快。再加上我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叶黄素，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刺痛、红血丝加重、视物模糊、容易疲劳的问题。如果你已经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了，赶快把叶黄素吃起来，不然眼部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在电台畅销了很多年了，很多老听众都是他的粉丝，也在坚持补充。它的核心亮点在于它的配方，除了核心营养叶黄素之外，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等五大黄金营养，经过科学配比，对我们眼睛啊有一个完整的营养方案，可以从根源呵护眼睛，修护眼部的损伤。那这么一款成分好、功效强且营养又足的叶黄素胶囊，平时官网零售价一瓶60粒规格的是198元，但是现在电台520爱药明目张胆暖心活动开启，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加送一瓶，198元到手两瓶。订购热线40071019，40071019。同时呢，还有520的限定套餐，到手6瓶只要520元，平均划下来每瓶不到90块钱。同时再额外加送2袋天山昆仑许诺藻。想要长期护眼的朋友，或者说想要送给爸妈、送给妻子、全家人一起养护眼睛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定这个520的套餐，更加的划算。订购方式您可以选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上海的职场白领小周，因为是做设计工作，每天要对着电脑、手机超过10个小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物也越来越不清晰。坚持服用营养屋叶黄素胶囊2个月后，就反馈说眼睛干涩、酸胀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红血丝也消退了。现在长时间看电脑、做设计也不容易疲劳了。之所以这款叶黄素胶囊效果这么明显，是因为里面足量的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守护眼底，同时添加的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可以改善眼部的微循环，再搭配上牛磺酸，可以快速的缓解长时间蓝光侵蚀眼睛带来的眼疲劳。不管是长时间盯屏幕的上班族，还是老人，或是长时间学习用眼的孩子，每天2粒叶黄素胶囊就能从根源呵护眼部健康。现在恰逢520，我们电台也给大家送上了护眼福利，平时买一瓶是198元，今天呢我们直接再加送一瓶，198元您到手的是2瓶，其实买6瓶更加的划算，只要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再额外加送2包电台畅销的天山昆仑许诺藻，每天2粒，全家一起护眼。这款叶黄素胶囊它全部是采用小分子的萃取技术，营养更好吸收，真正作用于眼底，就算是肠胃敏感的老人都可以轻松接受。每天2粒可以有效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还可以提前预防老花眼、近视、黄斑病变、白内障等老年高发性的眼部疾病。目前电台520爱药明目张胆暖心福利开启，给所有听众朋友们送上专属于520的护眼福利。这款营养屋叶黄素平时官网售价是1瓶198元，今天您打进40071019，40071019，针对长期护眼的朋友，我们也推出了超值的套餐，今天下单6瓶只要520元，同时再加送2包天山昆仑无核许诺藻。眼睛是我们看世界的窗户，别等视力下降之后再后悔，别等眼睛伤了再补救，护好眼底，手术清晰，舒舒服服过好每一天。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8: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8: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3，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丽仙，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全拼的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你那个 O 的很到位，
1: 是吧？对，因为我们现在加进去太壮大了，想想就开心。
0: 然后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啊，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1: 嗯，
0: 哎，我怎么发现上早班的人这嗓子都会这样子？
1: 就是因为我的早饭吃的比较迟。
0: 不是，那天我在电梯里碰到那个娜娜，娜姐也是这样子，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本来我们睡的就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嗓子可能就受影响，然后你说话然后就这样了。
0: 对，
1: 我刚刚一直在吃那个龙角散。
0: 你已经吃了好多了吧？你每天发现都吃好多龙角散，
1: 不然的话大家听不到动人的声音，
0: 布谷鸟的声音大家听不到了，小百灵儿，
1: 哎，然后听到的就是乌鸦叫的声音，
0: 不是，听到的是安陵容的声音。
1: 安陵容，
0: 宝娟，宝娟，
1: 哎呦我的妈，
0: 那是叫宝娟还是叫宝雀啊？
1: 宝娟
0: 啊，宝娟，宝娟，
1: 宝娟。然后那个时候不是那个刀片嗓嘛，刀片嗓的时候呢，我还唱了一首《铿锵玫瑰》
0: 啊，
1: 可有感觉了。
0: 你说的是那个田震的那个《铿锵玫瑰》吗？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对，
0: 天哪，不得了！
1: 哎，风雨彩虹。
0: 哎，我要把一巴掌这首歌放给大家听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啊、哦？
1: 看看有没有这首歌，真的就是让人觉得
0: 啊，真的有
1: 啊！
0: 我倒进去的。哎，不过你别说，田震还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1: 嗯，
0: 他不是有很长时间一段时间没有出来吗？后来一下子唱那个时光音乐会又出来，
1: 嗯，
0: 唱了那个红尘客栈啊，还有他以前的执着啊，那些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就是他的声音辨识度太高了，
0: 对
1: 对，然后一听了你就觉得浑身是劲儿，
0: 就是有那种感觉，
1: 对
0: power
1: 大女人。
0: 我听成了打女人，你说大女人是不是？
1: 大女人。然后我刚刚想到小助理说那个生二胎的那个事儿，哎，他就是符合大女人这三个字。
0: 对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说，大家就在群里面看一下三星哥是怎么说的吧。然后李欣看完之后说，嗯，那个就是真实的小助理，他就是这样的人。
1: 对，对，他跟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想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你不要想，哎。问题是小助理老公也在我们这个群里，完蛋了，我跟你讲。
1: 我就想说那个什么，她老公也是真的宠她、就
0: 她
1: 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宠她的老公。
0: 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们可能不知道，三省哥是知道的，我们小助理有多幸福啊。你看啊，节目上面的事情他基本上不用管，他在外面反正就是给我们solo 一些广告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1: social
0: 他很厉害。然后呢，他在家里面呢也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的，比如说早上呢，她老公呢就要做早饭，
1: 嗯，
0: 先送儿子去上学，然后她老公先开车送儿子去上学，回到家再把小助理的早饭做好，把衣服洗好晾好，完了之后呢，她老公再骑单车去上班，锻炼身体嘛。
1: 她老公是真的自律，就是
0: 非常自律。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呢，小助理就起床吃早饭，然后再把女儿送去幼儿园，可是女儿幼儿园很近，就在旁边，然后她就来上班。然后一天剩下来的午饭晚饭都在单位解决。后来我才知道小助理多省钱啊，当然不是省钱，她就是精打细算。那天你还记得吃饭她干了一件什么事情？李欣，你说说。
1: 我觉得如果说啊，但凡我有她这样的一个毅力，可能我现在就是要么离财富自由也就更近一步
0: 啊。要么呢
1: 就是说反正总之省钱。

0: 对，那你说他是怎么做的？
1: 他是这样的，他不是一日三餐会在那个家里面，不是家里面，会在台里面吃吗？在单位搞定嘛哈。然后呢，中午他吃的又少，所以他那个饭呢打了之后呢，他会留一半，留给晚上吃。
0: 对，问题是他还不是自己拿饭盒去把剩下的这个分出来的一半带回去？
1: 对，
0: 他拿了食堂的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拿了这个食堂的碗回去？他说对啊，我拿回去，然后到时候再送回来，这样我就少洗一个碗呢。
1: 对，他当时这个回答我真的是
0: 我惊呆了，
1: 我也惊呆了。我说你可以带个饭盒哎，
0: 对啊，
1: 而且饭盒还要洗。
0: 对啊，我真的惊呆了。你算算看，一顿午饭5块钱，晚饭也解决了，早饭1块钱，他一天花6块钱，三顿全解决。如果早饭在家吃，他一天5块钱全解决。
1: 我必须得说啊，还好这个时候有财经台的听众也在听哈。你看这理财的意识。
0: 对呀、啊，理财钱是怎么来的？
1: 精打细算。
0: 就精打细算。
1: 对呀、啊。
0: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对，那剩下的钱你才能有钱去补仓，对不对？
0: 哎，但小助理呢？说实话，他。有些钱他花的还是很那个，比如说他马上准备儿子中考完了之后带孩子去新加坡旅行，
1: 很多，你像平时出来吃饭呀，
0: 对
1: 对吧，然后呢喝 coffee 呀，
0: 他还是很大气的，
1: 对，
0: 而且小助理情商很高，他很知道你需要什么情绪价值，比如说他很了解我和李欣，一般来说他看到我经常会我觉得很累的时候，我就会说哎不想做了，太累了，哎随便吧，无所谓了，然后他就会立马情绪价值给到你，让你心甘情愿为他打工。李欣也是这样，李欣，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生，
1: 真的，
0: 你真的很漂亮。
1: 对，你一定要自信，
0: 最美，你要自信。哎呀妈呀，我跟你讲，你们就知道小助理有多
1: 他说这个不行，这个配不上你。
0: 对啊，这个不可以的，这个不行的啊，我觉得这个才适合你。你看，那就情绪价值就给的特别满。
1: 对，
0: 就比如说他知道李欣想听什么，知道我想听什么，因为他用钱来打动我是打动不了我的。
1: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呢我也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听这样的话，但是他说完之后他后面不说就不行了。
0: 你看看吧，
1: 得到过。
0: 对，就每个人的弱点他知道在哪里。李欣就比如说他就特别喜欢听女生嘛，都很正常。
1: 不，他一般是说那个他说你比，但是他应该说的是你比原来更美了、他会想说比原来，
0: 就你一天比一天更美，
1: 这个是我的目标，人生之目标，
0: 就人生一天比一天更年轻，
1: 对、啊、状态越来越好。
0: 你说哪个女生不爱听这个话？对吧，都很爱听。然后他跟我怎么说，这个东西只有你录才是最好的。
1: 哎，是的，
0: 哎，只有你做才会怎么样的，
1: 这效果是最好的。
0: 我们出去出差就是黄金搭档，少了你就不行。哎，你说说看，他这话讲的之后，你说你怎么办？
1: 对，
0: 你怎么能说哎无所谓啊，算了，怎样啊？
1: 我在他的身上，我真的是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真诚的嘴甜，真诚且嘴甜。所以这可能也就是三省哥放不下我们小助理的原因。
0: 这样说好吗？
1: 我看三省哥说话了啊，
0: 他说，小宇宙说助理是幸福的小女人，哈哈，只能说明她穷。三星哥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精神富有，这是富有，精神富有。
1: 哎呀，你看我们这首歌放的一个人的精彩，其实说
0: 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
1: 对，内心丰盈者独行也精彩。哎，对，
0: 你这话说完以后好有文化哦。
1: 学来的呀。
0: 啊，哪学来的？
1: 某抖某音啊。
0: 啊，好，那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在你刀片嗓的时候你还知道要唱这首歌，可见你的毅力有多么的坚强。
1: 没错。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如果你是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呢，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凡抗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 Formin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仅买一瓶送一瓶，仅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呢，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没错啊，当然了，还是要关注眼睛健康的问题啊。接下来这个特别的礼物呢，也是为我们的妈妈们准备的啊，好视力。啊，母亲节的感恩回馈呢，是为妈妈们提供了一次无忧体验的机会。其实我们的妈妈们呢，为家庭操劳了大半辈子，却是经常忽视自己的啊。像很多妈妈们呢，眼睛的机能已经开始衰退了，不仅看东西模糊不清，连手机上面的字儿啊，现在看着都费劲了，还经常的干涩酸胀。不过今天好视力是开启了母亲节的专场补贴，现在来拨打400-632-0707。就能够直接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妈妈们呢实实在在的去改善眼睛的问题。手速快的话呢，还能够领取母亲节的专属大礼包啊！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呢，先来占个名额。
0: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特别模糊，看啥都是雾蒙蒙一片，电视、手机也看不了，出门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特别难受。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呢，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加快渗透吸收，只要一小会儿，贴完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清亮，看手机电视通通都没有问题。
1: 没错啊，今天拨打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呢，每个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还能够领取母亲节的专属大礼包，还有

0: 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1: 哇，又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0: 对，这两天草蜢组合在香港开演唱会，张学友是第三场的嘉宾。
1: 嗯，
0: 但张学友每次出现，我说实话，真的他很像一个素人，就很像一个邻家的这种叔叔去看演唱会的感觉。
1: 他呢，大家想一想对他的印象啊，就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任何的绯闻，
0: 没有
1: 啊，然后他也不接其他的任何的所谓的广告啊、综艺啊这些东西，
0: 哎，真的是没有。
1: 他真的只开演唱会。
0: 那一次我看到鲁豫采访刘德华的时候，刘德华还特别说他很想做一期这种就四个导师可以转一转，发掘一些新的歌手，说想推一推广东歌的。然后，他说他反正肯定。就是如果有的话，四大天王一起来嘛，他第一个报名。然后就是说好像张学友不愿意，就是黎明和郭富城可能是愿意的，张学友不愿意。那后来想，四大天王确实是一代人的青春，尤其是对于很多七零八零后来说，到现在他们已经可能六十加的年龄，依然能够在舞台上面又唱又跳，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各有各的特色，
0: 非常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
1: 对啊，然后你一想到刘德华，你就会想到他那
0: 什么，
1: 他那一身的肌肉线条。
0: 哎呀，他们四个身材保持都很好。
1: 然后刘德华是因为他就是他太自律了。
0: 对对对，
1: 就形容他不是六十多岁的小伙子吗？
0: 对，他都很自律啊，郭富城也很自律啊，然后那个黎明也很自律啊，张学友也算是自律的，至少身材都没有发福。张学友也是依然可以在舞台上面又唱又跳的。
1: 他们是一定要练功的，你也尤其张学友的那个唱功这么强，啊，对吧？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说嘛，一个人哦，他能够在舞台上面可以有那么多年积累下来，还可以继续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的人，一定他的背后是要付出很多的。
1: 是，
0: 昨天看到蔡琴宣布2027年年底他就退出歌坛。
1: 哦，
0: 他手里面的金话筒已经跟了他47年，就是他已经踏入歌坛47年，那到明年就是48年，所以他准备要退休了。
1: 也好
0: 啊，好好享受生活，啊，
1: 有的时候对，有时候跪下，你像明星啊或歌手啊这些艺人，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能稍稍的放纵一下，做一下自己，也算是
0: 也挺好的，
1: 也算一种恩赐了。
0: 就像刘嘉玲讲的，梁朝伟从来都没有享受过一个人逛街的乐趣，因为只要你逛街就会一堆人过来跟你合影，
1: 是，
0: 你就没有shopping 的那个乐趣，完全没有。
1: 对，
0: 所以当一个普通人也挺好啊，有钱就多花一点，没钱就少花一点。让自己快乐最重要啊。
1: 反正知足常乐。
0: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来跟我们取得互动，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稍后9点东平养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明天见，
0: 拜拜。

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很多人觉得关节痛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不积极治疗，但结果呢，往往是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买猪骨头时可以看到其关节部位有一层白色的比玻璃还要光滑的物质，这就是软骨。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出现问题了，如果任由其发展，一步步由关节疼痛、肿胀、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直至关节被破坏。从本质上来说，骨性关节炎是关节老化性疾病，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帮您修复骨关节，呵护骨骼健康。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3: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有请嘉宾老师左红老师。左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左老师。
4: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知识，咱们的东平养乐会。

啊，我们的健康话题呢，今天的内容继续围绕着关节健康来给大家呢做讲解和分析。朋友们，当我们的身体啊备受关节骨病的这个折磨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尤其是呢我们得了关节病啊，通过各种的方法的治疗最终都不理想的时候啊，咱们也要来了解其中的一些道理啊，让大家呢多一些了解，那么在康复的过程中啊，咱们就不容易走弯路啊。所以呢这个今天的时间哈，咱们继续讲讲骨骼健康。朋友们，骨骼健康啊一定要看透啊，也就是说搞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在这个膝关节健康方面啊，我讲的是比较多，因为膝关节的问题呢是一个代表性的骨骼问题啊，你能把膝关节的问题解决，对其他的关节啊当然也不在话下，对吧，也是完全可以的。膝关节呢是具有代表性的，而膝关节呢它的发病率又高啊，所以说我们通过把这个问题讲透，大家呢就知道啊我该如何的去这个针对我的骨关节病啊采取怎样的措施，就有一个明确的选择方向。那么在关节的康复中啊，左老师给大家讲到的就是氨糖疗法啊，叫氨糖疗法。你看哈，关节病的康复有很多方法，包括理疗，包括西医疗法，手术疗法，也包括中医疗法，对吧？有的人喝中药啊，贴膏药熏蒸啊，然后有的人呢这个用西药止疼消炎，是吧？有的人用理疗的方法，理疗方法啊，包括照射也好，针灸也好，拔罐也好啊等等哈，这叫理疗的方法等等哈，好多，甚至采取手术的方法，对吧，都是独立的方法。但是我没讲到的是什么呢，是氨糖疗法。氨糖疗法呢属于典型的保守疗法，首先来讲啊，它没有创伤啊，没有风险，对吧，它最起码它不遭罪，不会破坏身体，形成创伤性的这个损伤，对吧，创伤性损伤嘛啊，没有损伤，不像吃药一样对身体呢还会有一些，就是我在上期的课程中给大家讲到了哈，叫割韭菜。你看啊，现在随着短视频呢这个风靡哈，这个出了一个词儿叫割韭菜，割一茬就跑了，你再找找不到了啊。包括各种包装，包括明星代言，你看啊，这都属于割韭菜。一阵风回头找不着了，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要找一些可靠的。你像我跟大家讲氨糖，我都讲了20多年的氨糖了，但是咱们江苏广播呀，咱们是10年前开始讲，到现在还在讲，那么可想而知，这款氨糖产品是不是就更加的可靠啊？因为它经历了10年的时间的洗礼，广大用户朋友们的验证啊，它到今天为止还在给大家啊这个提供，对吧？可想而知，它的品质是非常稳定的啊。所以我们选择氨糖呢哈，也要有一些条件的，而不是盲目的去选，不能图便宜，也不只要不要看明星代言哈，明星代言它是有很大的广告费的，如果价格又不高，明星还代言，你说钱出在哪里？只能是压缩品质，压缩产品成本，是吧？你这样才能走得动，就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哈。所以呢，我坐在这里呢，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东品养乐会的节目陪伴大家已经有10年之久的时间。在10年前呢，我就开始讲啊，讲壳聚糖，讲海参氨糖，讲复原帮，啊，到现在还在讲一款产品哈，就是十年的时间哈，我们一直

0: 就是因为他们的品质、价值、功能、作用都是非常稳定、非常可靠，啊，咱们的用户也是越来越多，对吧？这是一个硬性条件哈，这是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氨糖。我想今天的时间啊，左老师再给大家普及一下氨糖，啊，继续普及一下，就是每个人都要知道的，因为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 衰老的到来，骨关节的问题啊，几乎人人都可面临。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到这个增长哈，到了晚年，你说哪里谁的骨骼不发生点问题呀？谁的腿不疼一段时间，腰不出点问题，脖子不出点问题，包括整体的骨质疏松，对吧？骨骼的问题，它必然都会有的，会出现的，因为人呢，它是一个。 有生命周期的一个生物体哈，人呢这一不可能生命是吧长生不老，啊活几百年是吧？不可能哈，它是有这个时间的，在衰老的到来的时候，骨骼也在衰老在退化，啊骨骼也在衰老在退化，说衰老退化的过程中，那么各种的骨关节问题就出现了，所以现在哈我们面临的哈最严峻的考验。 就是退行性的关节炎，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能理解哈，什么叫退行性关节炎？就是退化，退化而进行性发展的一种关节炎，退化叫老化，不但老化，而且进行性发展，啊，老化性关节炎，退行性关节也叫老化性关节炎，是吧？人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衰老。 这个衰老不只是从外部看起来，头发白了，皮肤皱纹了，牙齿脱落了，是吧？我们看到外边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内在哈，连我们的框架、骨骼框架也都在退化，啊，发生了损伤、磨损、老化、变形、疏松，是吧？就出现各种问题，这就是退行性关节炎。所以每个人呢都要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的健康意识强，我们可以呢提前做防范，提前做预防，啊，提前做预防呢，又能够使得我们的骨关节，哪怕到了晚年期，啊，别人腰酸背痛，啊，腰酸腿疼，哎，咱们呢腰不酸腿不疼，是吧？身体倍儿直，走路特别灵活，是吧？没有任何的关节的受困，这就是提前做的一些保健和预防。 但如果我们的关节已经形成问题了，咱们也要直接的一次性找对方法，啊，而不是说这个，对吧？这个叫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症下药，就那种方法哈。这儿疼了贴贴膏药，那儿疼了吃止疼药，啊，只解决表面问题，不解决根本问题，发现呢，这个病越来越重，啊，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们不懂。 所以我们走的路子是不对的，啊，那么在关节的康复中，啊，氨糖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氨糖啊，它是其实呢，它是一种天然的这个氨基单糖。我们为什么叫它生物物质呢？哈，你看生物物质的一个特点呢，它具有它的天然性，是一种天然的氨基单糖。 啊，是我们人体关节软骨基质中合成蛋白聚糖所必需的一种物质，就是人体的关节软骨的基质中，软骨的再生中，软骨再生呢，它需要蛋白聚糖，啊，蛋白聚糖这种成分是蛋白聚糖所必需的物质。 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原料，对吧？叫原料啊，就是软骨组织再生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原料，就是氨糖。所以说，氨糖呢，它对关节问题有一个特点，叫做对因性。对因性，因果的因，原因的因，对因性就代表着针对病根的意思。 所以呢，它是第一个被确认
1: 它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
0: 生命科学的范畴。所以说呢，对这个就是氨糖来讲，它也是归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啊，所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哈，日益可以说加深啊，在各个方面啊，在各个方面，就是在氨糖的各个方面，它的应用可以说呢受到了这个广大的这个关注啊，随着现在科学的认知啊，认知度高了嘛，所以说它就哎，就大家对这个氨糖的了解呢就啊越来越清晰，对它潜在的这个应用呢也开始啊受到这个深刻的就是更进一步的关注吧。所以我们现在哈，虽然我们发展的晚一些啊，但是呢我们也算是后来者居上啊，我们也算是后来者居上。所以呢，那么我们的氨糖来讲啊，在目前哈，在目前无论是从它的制备工艺哈，以及理化性质、功能作用啊，这些方面呢都有着可以说是非常有非常这个大的一个成果吧，叫非常大的成果。所以你看啊，近些年来哈，我们可以说走的是比较晚的，因为上个世纪大家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呀，已经出现了这个氨糖的研究，不过不是在咱国内啊，咱国内呢是后来才开始重视起来的。那么近些年来，你看我们就去近几年，尤其是哈，随着这个叫短视频吧，短视频叫什么叫自媒体是吧？这个大家呢就发现，哎呀，怎么这个氨糖那个产品满天飞，是吧？你打开一个短视频就能看到氨糖的一些这个广告。啊，各种各样的氨糖像雨后春笋般啊。什么叫雨后春笋呀？就像下了雨之后那个笋呀，竹笋呀，从那个地里一夜之间就冒出尖来了，遍地都是。你看哈，这叫雨后春笋，像雨后春笋般啊，就爆发出来，说各种各样的氨糖都在搞氨糖。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后知后觉啊，才知道氨糖对关节那么好，而且通过各种研究发现氨糖对关节那么好，那就大力宣传吧。尤其是说咱们中国，一是人口大国，人多呀，资源丰富啊，是吧？人口多，对我们的市场空间就大嘛。啊，第二个老人多啊，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啊，所以市场空间很大，那就卖吧，在各种平台上就大肆宣传，是吧？各种各样。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什么呢？这个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啊，浑水摸鱼，滥竽充数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来了，变着法的啊，来撬开这个消费者的口袋，是吧？撬开消费者的钱包，就乱了，乱套了。说现在有很多朋友哈，选择困难症，哎呀，看看这个也不错，看那也不错，都包装怪好。但是我一直给大家讲哈，为什么说要选择我们的氨糖？因为不管如何，左老师这一款氨糖在江苏我给大家讲了十年了，在全国其他地区我们已经啊，在两千年以后我们就开始讲氨糖了，就是在这个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讲氨糖了啊。咱们江苏呢时间短一点，是十年的时间，对吧？你从这一点上来讲，你就能看到什么呢？咱们海参氨糖的这款产品的品质稳定性啊，品质的稳定性。所以呢，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讲，就是在这一点上来讲，我希望大家呢不要盲目的选择那些我们不了解的领域，就是我们要选这些东西一定要选择自己懂的、自己了解的、自己熟悉的领域，而不要盲目的选择一些新的东西啊，不要盲目选择啊。所以呢，今天啊，邹老师呢给大家这个讲到的这个就是氨糖来讲啊，我们要清晰的这个清楚氨糖是什么， 啊，我们清晰的了解氨糖是什么，好吧？所以说呢，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啊，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哈，在这个骨关节病的康复中啊，不走弯路，对吧？我们也很清晰、很明白、很懂，所以咱就不走弯路，啊，咱就不走弯路哈。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呢，充分的讲讲氨糖的这个发展史，啊，氨糖的发展史，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哎，这个物质哈，并不是说，很突兀，是吧？不是很突兀，所以呢，它是非常科学的，是时代发展的啊一个结晶。那么我们在以后的路子上就不要盲目的选择其他的方法，避免走弯路，避免花冤枉钱，关键是还能够啊给大家带来切合实际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问题哈要解决根源，钱呢也要花到刀刃上，是吧？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说，我们花了钱也不解决问题，是吧？劳民伤财哈。所以说呢，这个氨糖啊，大家要了解它的科学性，好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氨糖啊。那么第一个上半时段呢，先讲这些知识，咱们中间放点片花，一会儿回来呢，啊，一会儿回来啊，继续跟大家讲讲氨糖知识哈。好的，主持人。
1: 很多人觉得关节痛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不积极治疗，但结果呢，往往是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买猪骨头时可以看到，其关节部位有一层白色的、比玻璃还要光滑的物质，这就是软骨。骨关节炎主要是软骨出现问题了，如果任由其发展，一步步……
0: 这个氨糖是健康关节软骨哈，关节软骨有的是不健康的，那么我们需要一个健康关节软骨，它是天然的这个组织成分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内氨糖啊，它会越来越缺失啊，就是氨糖的合成在身体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的减弱啊，氨糖会越来越少，尤其是到40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到60岁的时候，体内的氨糖含量已经所剩无几，几乎是消耗殆尽，是吧？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然后如果我们的关节在受到损伤，那么靠自身去合成是不可能的了，靠自身合成是不可能的啊。这关节软骨不断的退化，不断的退化，以及不断的磨损啊，不断的磨损。那么怎么办？我们需要外源性补充啊，需要外源性补充。我自己不能合成了怎么办？我只能靠外源补充，对吧？我自己没这个能力合成了，我只能补啊。所以晚年为什么要补氨糖？而年轻的时候没事儿，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自身合成氨糖的能力还比较强。可是到了晚年，随着衰老啊，再加上磨损，我们自身合成不了啊，越来越损伤，所以不得不要依赖于外源补充啊。在这个欧美国家哈，以及就是欧美的发达国家哈，就大量的医学研究表明哈，就是很多大量的这个国际资料哈，表明氨糖可以帮助修复和维护我们的软骨结构啊，所以在这些年的应用中，也确确实实的实现了氨糖对关节作用的价值啊，确确实实实现了氨糖对关节的这个作用价值。我们有大量的应用的受益者啊，充分的感受到这个氨糖带来的帮助。尤其是哈，有一些朋友，左老师印象很深刻，就是尤其是膝关节，典型的这个膝关节问题啊，关节疼的实在不行啊，有的就是面临着手术与不手术的这种抉择，就到了手术的程度，但是还不想去做手术， 不想做手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怕害怕，

个呢是没钱啊，条件不允许。现在便宜了啊，现在人工假体便宜了，原来很贵的。做一个手术，做一条腿，你得准备个10万8万的吧。现在便宜了啊，以前不行，以前太贵了，这个人工假体太贵了。我给大家讲哈，真的贵到什么程度哈。前段时间我还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的父亲哈放了好几个支架，这个支架什么时候10年之前放的，多少钱一个呢？3万8。现在多少钱呢？现在几百块钱一个。说那个时候放了4个支架吧，放了4个支架，3万8一个就十几万啊，刚支架十几万，还不包括那个，还不包括手术费啊、护理费之类的，还有包括什么呢？他说其中有一个不合适，还得放个衬垫儿，他说那个垫儿就8000块钱。哎呀，真的哈，那个时候那个钱啊，住一次院花了20多万，啊，报销才报销出几万块钱出来，啊，才报销了几万块钱出来，因为有一些耗材是不在报销范围内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在之前大家是治不起的，啊，所以就抉择嘛，哎，在这种情况下，对吧？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大家选择了氨糖疗法。哎，通过修复慢慢发现呀，这个腿逐步不疼了啊，正常能活动了啊，然后就这种手术的可能性必要性就没有了，对吧？就逐步恢复正常了，这个手术就没有必要性了。所以呢，在这个氨糖的这个方面哈，确确实实哈，在关节方面，只要大家能够充分了解它是干什么的，修复软骨组织，修复骨组织，只要大家了解到它的价值，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保守的方法，是吧？又安全又省钱，又从根本上改善这个骨骼损伤、软骨损伤的问题。那么虽然说它不会说一下子就好，但是这个循序渐进的效果，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得了的。对吧？它相比来讲要慢一点，慢咱不怕，只要能逐步恢复就好，但是也不会太慢，因为骨细胞的修复周期呢是4个月一个周期，4个月左右一个周期，所以我们呢只要坚持用，对吧？骨关节病啊一定能慢慢恢复，这是氨糖呢在骨关节方面的应用。其实氨糖呢它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与抗衰老的作用。这个是咱们今天展开来讲一讲啊，就是抗氧化和抗衰老。其实抗氧化也相当于抗衰老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氨糖呢，它的抗氧化能力啊，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抗氧化能力是比较明显的啊，不但是抗氧化啊，还能够就是减轻我们的肝脏负担啊，对肝脏的损伤还有保护作用啊。另外研究发现哈，氨糖啊对这个体内的一些自由基啊有非常好的清除作用，这个自由基少了之后啊哈，它就能够有效的哈预防这个细胞的氧化损伤，保护细胞的活性，使细胞保持年轻态啊，使细胞保持年轻态啊，然后呢这个让身体衰老速度减慢，让各个脏腑呢机能不受到损伤，所以说呢它有很好的抗氧化能力啊，然后呢还有抗衰老的作用啊。因为这个氨糖还有一个特点哈，它有很好的吸水性，就像一个海绵体一样，就像个保水剂一样啊，保水剂。你看我们的皮肤吧，为什么有的人皮肤哈松松弛弛、松松垮垮的、皮皮溜溜的，就是因为水分都脱失了。而氨糖呢是个保水剂，它能让我们的这些组织哈水分饱满，你包括你的皮肤摸起来都特别有弹性。所以我们用上一段时间的氨糖，虽然我们的目标可能是奔着骨关节啊，骨关节健康来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啊，连皮肤都会得到改善啊，连皮肤都会得到改善，会发现呀，

我们的这个肌肤的弹性是吧，都觉得年轻态了啊。所以说作为氨糖来讲啊，从这三个方面，你看，一个是免疫调节，一个是对关节修复，一个是抗氧化抗衰老，它在身体里边它是发挥这样的作用的啊。所以呢，氨糖是什么？是构建人体组织 和细胞膜的重要物质，这里边主要指的是骨关节，同时也是合成蛋白多糖的这个大分子的中间产物啊，参与合成粘多糖以及糖蛋白还有呢蛋白聚糖的这个全过程啊，尤其是在合成关节软骨和滑液分子。朋友们， 在这里啊，记住，尤其是在合成，就是关节软骨，还有呢滑液分子，就是我们关节腔里分泌的润滑剂啊，关节软骨和滑液分子，以及呢抑制胶原纤维的伸缩力啊，进而呢使这个关节的软骨啊具有这个吸收冲击力的这么功能嘛，它是这个。 这个不太好理解哈，就是抑制胶原纤维的拉伸力这块是什么作用呢？是使关节软骨具有吸收冲击力的功能，也叫缓冲啊，这就跟橡皮垫一样，它耐压啊，这些方面哈，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人体和这个人体中哈，这个甚至包括动物啊关节组织中，这个氨基葡萄糖呢都是 糖蛋白，天然组成的这个部分啊，天然组成部分是内源性的生物合成产物哈。所以但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呢，内源无法产生了，我们只能外源补充，只能外源补充啊。可以说是人体呢自然合成的一种氨基葡萄糖，但是呢哈，就是年龄大了你自己合成不了了，只能够外源补充，本身我们自己是能够合成的， 但是随着衰老的到来，同时还能够抗炎症啊，改善关节的功能，恢复关节结构，促进滑液分泌的同时哈，就是增加关节的营养啊，缓解各种的关节疼痛，关节炎症啊，促进软骨细胞的再生，是吧？这就是氨糖的价值。所以氨糖呢，目前啊，在整个的 这个健康领域哈，已经备受瞩目吧，备受瞩目啊！我们的这个大家啊，对这个氨糖的认知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对氨糖的认知度非常高。所以呢，作为氨糖来讲哈，就是它的这个价值无可厚非啊。说到这里哈，我给大家讲一下，你看哈，我们目前的很多的骨病朋友都叫什么叫退行性的疾病。 啊，叫退行性疾病，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开始退化了，老化了啊。如果我们在退行性病的早期，也就是说关节开始疼了，但是还不是很严重，颈椎腰椎都出问题了，骨质也开始疏松了，滑液分泌也不足了，关节嘎巴嘎巴响，这都属于早期。后期呢就是关节损伤严重，活动受限，甚至致残。那么在这个关节退行性的早期 啊，这个咱们的氨糖哈能够及时用上啊，及时用上，就是可以说呢对我们这个病症的恢复是相当之快。但是在疾病的后期啊，情况到了后期，那么就可以说是我们更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啊，增加更多的剂量 啊，增加更多的剂量才可以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在关节发病的早期，不要等它非常严重的时候，咱们就要积极的用上，好吧？积极用上。所以说，氨糖在关节的应用方面哈，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肯定啊，就是它的价值已经非常的肯定。那么我们骨病的朋友呢，大家不要 错过机会啊，错过这个氨糖的方法，不能是机会了啊，是方法。

0: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呢选择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海鲜糖啊，这种高品质的海鲜糖。哎，我给大家呢讲一个小事情啊，很有趣的小事情。我们小区里的一个保卫，就是保卫大叔，就是小区里那个叫梅卫啊。 梅卫哈，他经常骑着电车在整个小区里巡逻嘛。那个大叔姓江，江大叔，我们关系都特别。我跟这些朋友，这些小区里这些保洁呀，这些这个保就是这个叫什么叫梅卫哈，叫什么叫物业上的哈，这些大叔哈都还不错，关系还挺好。每次见面都聊天。然后呢，我养宠物，他们都知道啊，养狗啊，养猫，我喜欢宠物，都知道，家里好几只猫。然后呢，这个大叔那天 遇到我说，他说左老师啊，我送你一只猫，你要不要？哎，我说为什么要送我猫啊？他说，哎呀，我孙女啊，非什么要要猫要猫要猫，哎，他爸爸也惯着他，就他儿子嘛，他爸爸惯着他，非得买来之后呢，哎呀，拉的屋里啊，弄的屋里全都是毛啊，也有味道呀，反正就烦了。最后把那个毛就拴起来了，就一直拴在一边。哎，这个猫也怪可怜，也不好好吃，反正是挺可怜的，就不想养了。 就嫌猫就是掉毛啊，然后有味道呀，就不想养了，不想养就想送人。送人呢还不太舍得送给一般的人，他就问我，你知道我养猫吗？就送给我啊。我说一只猫也是，养三只猫也是养，反正给我也行。我说什么品种？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长得挺好看。好了，提过来之后一看是个猫呢，折耳。啊，大家可能不太懂哈，折耳，折耳是一个变种猫，是变种猫。啊。
1: 它这个耳朵是折的，为什么折？是软骨发育不良，是一种基因变种。实际上，这个猫哈是不应该存在的，是人类哈为了这个经济利益哈人为的，就是造出那么一只猫来。但这个折耳猫哈，它也就是正常的哈，小时候还好，挺活泼，上蹿下跳可以。但当它两三岁之后，它就会得关节炎，因为它本身先天的软骨发育不良，它就会得关节炎，后期呢就后边它两条腿哈。 那个它的髋骨哈都会僵直，走路哈那个腚啊，那个猫的屁股哈都迈不开腿，很痛苦。这个猫的晚年也就活个五六年吧，正常猫能活十几年，它也就活个五六年。但它的晚年就是五六年这个年龄的时候，它会在痛苦中死去，就是每天疼得嗷嗷叫，动都不能动。这个猫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它这个猫给我带来的时候哈，它买的时候估计是个大猫，来的时候我看那个屁股走路哈，就这个髋关节已经不灵活了。 已经不灵活了，他回来了之后哈不行，我们家的猫欺负他，打架，啊看着他也怪可怜，打架。后来呢，我就找朋友哈，我说你看你们谁家能够给我代养个猫？我说这个猫在我家受气，啊我们家那个原住民啊不接受，老是欺负他，怪可怜的。然后呢，我又转手送给另外一位爱猫的朋友，啊然后我开始还不放心，每个星期让他给我拍拍视频看一看。 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我就给他讲，我说这个猫刚来我们家还没适应，我还没把它搞明白，他这个折耳，我说这是个折耳，然后他关节已经出问题了，如果你能养你就带走，你要不能养你不要带。他说没问题，他说我能养，我就喜欢，这个猫长得很漂亮哈，但是折耳长得很漂亮，就是关节容易出毛病，先天性的软骨发育不良，啊，那个临走的时候我给他带了一盒海鲜糖。 我说你把它养顺了，能搂在怀里，能够随便扒开嘴，能往里喂的时候，我说你一天给它喂两个这个氨糖。我说它的关节已经出问题，你看它的后胯哈，走路这两个屁股是夹着的，迈不开后腿，但是已经有影响，但是不严重，因为这个毛还小啊，也就是两三岁。我说还能行，你养熟了它，你能扒开嘴的时候，你给它每天喂两个，让它吃吃。我说保护保护它的关节，我说不然的话，这个猫会很受罪。 啊，临走的时候我就给他拿了一盒氨糖，动物也是可以用的。哎，后来呢，我就给我朋友哈，因为他家养的猫多，他喜欢，哎呀，他媳妇儿喜欢猫，他喜欢养狗，哎呀，就是喜欢宠物哈，我们都是这个群里边就都喜欢宠物，他就养的非常好。后来呢，就是越来越熟啊，这个猫也挺可爱的，越来越熟，他媳妇儿就专门来护理这个猫，每天给他塞两个氨糖，塞两个氨糖，哎。

后来就发视频给我，他说你看看，他说左老师你看看，你看这个猫上蹿下跳的跑起来没事了，比刚来的时候那个腿灵活多了。哎呦，我说挺好，我说这个哈，我就管着你吃啊，因为他吃的也不多嘛，是吧，一天两个，然后好了之后一天一个，一粒也行，咱们正常人是一天八粒，对吧，一盒吃一个月，一天八粒，你像这个他吃的就少了，你一天一粒啊，一年360天才吃一盒半，一天两粒，这一盒能吃他半年。我说这个咱管得起，既然喜欢动物就不太在意这些东西，我说我管着他吃，我说你好好护理他用吧，护理他吧，他这猫很可爱很乖，长得又漂亮啊，所以你看啊朋友们，这就是个小事情，但是呢同样也就是证明了什么呢，氨糖对人体也好对动物也好，那么它都有软骨结构呀，对吧，它照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啊，照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和修复作用啊，延缓这些猫猫的这种特殊品种哈，它就这么一个缺陷。所以说这个就是热爱动物的人都在网上都呼吁说不要买折耳猫，没有买卖就没有这种商业的啊这种循环，就是你没人买了，它不会人为的再去就是让它基因改良，让它基因怎么样专门去培育这种猫，是吧，没人买了就没人卖了，没人卖了就没人去专门搞这个培育了，那么就让这种品种的猫别受罪了，真的啊。

0: 给大家呢，分析了哈，什么是氨糖，氨糖为什么对关节好，这是世界公认，啊，这并不是我们小范围内的，是吧？这个就是局限的区域内的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呢，啊，这个公认的啊，世界公认的知识，而且呢，氨糖的这个推广哈，我们虽然起步晚一点啊，但是呢。我们也算是算是后知后觉哈，但是我们也算是后来者居上，我们的氨糖品质，我们的氨糖效果啊，都是无可厚非的。希望我们骨关节病的朋友哈不走弯路，好吧？在这里呢，左老师推荐大家可以选择咱们的海参氨糖啊，老品牌、老产品，值得信赖，好吧？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健康知识哈就跟大家讲这些啊，感谢朋友们的认真收听啊，这样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了，好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也是感谢各位朋友。
2: 素脂，目前这款产品惠民价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半价优惠之外，母亲节520到了，还可以享受本次前所未有的订购三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六瓶了，还能再加送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款护眼产品越橘叶黄素脂胶囊是来自于营养屋，好评高是因为含量足且全面，叶黄素含量高达市面上的4到5倍，更有美瞳之果的越橘提取物、叶黄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朋友，还有就是上班族、手机党。活动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更划算。三组原本是594，现在520就可以到手了，整整6瓶，还有2袋红枣的免费赠送。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3: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4: 更多的美好，
3: 更多的美好。
5: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6: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7: 机器人马拉松鸣枪开跑，同场竞技谁是赢家？
8: 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7: 众多厂商投身竞争，应用场景不断扩张，人形机器人走入生活潜力有多大？
9: 补给点位上机器人会向参赛的选手去递送毛巾和递送水瓶。
7: 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得更快更稳？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一起来关注机器人马拉松。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来自荣耀机器人的闪电以净用时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成绩不仅是将去年首届赛事2小时40分钟的这个冬季记录缩短了1/3，更是直接超越了人类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机器人跑赢人类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到底有多重要？短短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在技术上都取得了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何时才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0: 大学教授魏翔，欢迎魏翔。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在讨论之前呢，我们是先来回顾一下机器人马拉松的精彩画面。
1: 经过激烈角逐，率先出发的第一台遥控组机器人以48分19秒成绩首个冲线。今年赛制一大变化就是设立了机器人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种参赛模式，最终成绩要按 1.0 和 1.2 的系数进行计分，也就是说第一个冲线的机器人不等于冠军。经过计算，此次比赛的前三名均由自主导航的机器人战队获得。
2: 最终根据赛事加权规则，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这成绩相比去年冠军天宫机器人的2小时40分42秒有了大幅提升，也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今年的比赛相较去年赛道难度在升级，首次从城市大道跑到了公园野路。21.0975公里的赛程上融合了平地、坡道、连续弯道、接近90度的急转弯等10余种复杂地形，这也对机器人的动态平衡、关节力矩响应和路径规划能力提出了远超去年的严苛考验。
3: 从研发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半年，链接是我们那个自研的，然后它能够提供非常强的一个扭矩，帮助我们机器人能够在赛场上非常快速的飞奔。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散热，我们的机器在跑完整个半马之后，它的链接甚至是冰凉冰凉的。
1: 今年参赛队伍规模实现了近5倍的增长，吸引了超100支赛队，不仅有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团队，更有来自德国、法国的国际赛队同台竞技。近40%的机器人实现了自主导航，他们没有领航员，完全依靠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感知环境、规划路径。就在人形机器人比拼的赛道旁，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也同时进行，共吸引了1.2万人参赛。今年机器人跑步的速度也让不少跑者感到新奇和惊叹。
4: 从人的那个跑者的角度出发，我们 PB 每 PB 1分钟2分钟，我们都需要一年，然后日复一日的去训练。机器人今年真的突破太快了，一下 PB 了一个多小时，明年我希望能看到它贴地飞行吧。
5: 听机器人从我身边过，哒哒哒跑得真快。
6: 希望我们机器人尽快步入我们百姓的生活。
0: 我们看到从首届赛事的跌跌撞撞到本届赛事超越人类半马的记录，人形机器人只用了1年的时间。那魏翔，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有着怎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呢？
7: 我从去年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比赛，今年确实有不少的惊喜。我觉得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的突破，实际上呢，它有着比较大的行业意义和社会的价值。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呢，和去年的相比呢，我们从外部来看，它好像就是变快了，但是实质上呢，它是一些核心技术突破的一些印证。你比如说它的双足的稳定控制系统，以及呢它的高功率的关节驱动，还有长续航的能源管理。从这次的比赛来看呢，这些核心技术呢，我们呢应该来说呢都已经突破它了。所以我认为呢，它在技术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同时呢，它对我们行业呢也展现了一些价值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把一些复杂算法啊、运动智能和我们的一些超级智能呢融合在一起呢，实现一个产品的集成。这样呢，我觉得呢它有几个意义啊。第一呢，它预示着呢我们下一步的技术突破呢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那么这也体现了中国在AI 啊人工智能上的这种集成功力。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它可能会打破我们对人形机器人的定义边界。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曾经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在预测说，我们从模仿人跑步到超越人跑步可能还得3年。但是从今天我们再看到来看呢，
0: 是已经超越
7: 了，已经超越了，就是它已经打破人类的这个记录了。所以说呢，这种缩短，这种时间的缩短，这种突破的这种缩短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第三呢，我也会认为呢，它还能够呢提振我们对整个人形机器人以及具身智能产业的信心。对投资业呢会拉动他们的投资信心，对我们消费呢也能够厘清和凸显我们对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工业场景走入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引导着我们的投资、消费、生产。

0: 消和生产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的闭环。
1: 嗯，也正因为刚才你说到这些标志性的意义，所以呢，今年这场赛事是格外受大家关注，参赛的规模呢也是比去年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万征，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哈，让大家参赛的这个热情如此之高涨？你觉得这些机器人企业它在背后比拼的又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今年看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受欢迎哈，或者是说这个非常的受这个关注，那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赛事啊，它不只是一个凑热闹，而是承载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技术验证啊，还有产业博弈啊，以及咱们看到这个商业价值如何实现啊，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放在里面承载了这些功能，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呢，实际上呢应该说分布在这个方方面面。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个技术的验证啊，应该说在一个极限的这种赛事里面，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验证，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验证。包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它这个关节会不会发热呀，它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强不强啊，还有就是说包括它现在就如果是说自主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智能识别功能到底有多深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在一个极限的环境里面，我们这次看到啊，一个是路程很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跑得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的出现，比如说有坡度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平稳的地方啊，这些呢对于这个人来说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咱们说你如果是马拉松是马拉松，但如果你是越野跑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特别的极限运动了。那对于机器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马拉松对于它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因此对它的一个技术验证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对于产业博弈上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它其实影响的产业链，像刚才讲到的各个环节，包括你的材料啊，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电源啊，是吧，能源啊，这个电池啊，然后这个导热的系统啊，还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系统啊，还有你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呀，其实呢对于整个的产业来说，这个链条是非常之长的，整个产业集群当中需要用到的项数呢其实是非常之多的。那因此呢应该说对于产业博弈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对大家也是都非常有启示的。以及咱们看到呢，就是说未来实际上咱们看到这个具身智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商业操作当中，具有商业价值的实现，那你就必须要能够适应咱们的一个大环境的复杂环境的变化。那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实际上也给了大家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其实有好几个多在里面，一方面就是整体是在扩容五倍之多，是吧，而且呢已经有了一些海外的包括德国法国呀一些先进的这种机器人的企业产业前来进行这个参赛，那实际上呢就证明说这个赛事已经具有了一个国际的顶尖水准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多呢，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成绩比原来要好多了，对于单个的机器人来说，刚才也讲到了说最快的已经比人要快了，是吧，而且比去年那是有大幅度的跃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发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和去年来比啊，就是达到了最后的这个标准线的也是大大的超过了去年，涌现了更多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当中的一些翘楚能够加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呢实际上都是这个赛事所承载的整个行业的未来，所以它这次特别的受关注和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1: 而且就短短的一年时间，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的能力就得到了如此大幅的提高，所以很多人就说明年这个时候等第三届这个马拉松的时候，那很难想象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力会有一个更加飞跃的一个发展，
2: 还得刮目相看。
1: 对对对，可能提高到什么成绩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做预测了。当然就像魏翔刚才你说到的，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在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关键技术的突破在里面做支撑的。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哪些方面的关键技术突破对他们实现这个成绩的飞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首先呢，我们看呢今年呢跟去年相比呢，我觉得它有几个突破啊。咱们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第一呢，它的稳定性有了很大的跨越。
1: 对，
0: 为什么呢？我们看今年的路段，今年的路段呢和去年的比呢，复杂程度提高了。有90度的弯道，而且呢它专门设计了上坡上卡，即便是这样的，它的完赛率呢也是也比去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1: 对，
0: 所以说呢它第一个技术呢实质上呢是它的硬件的稳定性系统，包括我刚才说的双足的稳定动态控制这一块呢，它有了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跟这个汪老师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明显的感觉到自主

0: 这个自主导航的，
1: 对，
0: 自主导航的去年大概不到20%，今年已经突破40%，
1: 是，
0: 就翻了一倍，而且自主导航的这一次的时间和表现也都绝不亚于那个做操控的遥控的，
1: 就前三名现在看来都是自主导航组的。
0: 对，
1: 去年成绩比较好的还是遥控组
0: 的，还基本全都是去年基本上都是遥控的。所以说什么呢？它的强化学习这一块有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它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它在整体的这个路段识别以及呢它在智能提升上，我们知道呢，原来我们看到了它更多的是它的肢体的智能和运动的智能，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呢，有一些机器人呢已经在展现出来一些，比如说作业智能，也就是它的双手可能也已经在解放出来了。在小片中实际上我们又看到，包括在现场我也关注到，有一个机器人实际上它一个手臂是故障不能动了，它单臂在动，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运动智能它已经上升到或者说突破到作业智能或者说上肢的这个智能上，它能够自动的纠偏，然后自动的来改善它整个全身的不仅仅是双足啊，全身的这个动态稳定性的控制，所以这些的技术的突破呢，我认为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它从智能从机器人开始越来越进行泛化通用，或者说是他更加的希望呢，他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一个滚动的机器。
1: 是，就通过这次自主导航组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们能看出来现在机器人这种智能化程度是在大幅提高的。去年跑马拉松可能更多是在观察它的机械特性，那今年呢，我们可以除了机械特性之外，还可以观察到它在智能水平方面的一个变化。
0: 对，您说的这个自主实际上非常的重要。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马拉松比赛，好像是看的是四肢发不发达，驱动力怎么样。实际上呢，今年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个突破，就是刚才讲的自主智能，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大模型，它的大脑在进化。
1: 是
0: 啊，不仅仅是它的小脑和肢体在进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中国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通过这一次的路演来集中释放，来进行这它的泛化的爆发的这样的一种标签，或者说是一种符号的展现。
1: 没错。那万哲，你会通过这场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观察到中国的机器人特别是在跑马拉松方面呢出现哪些新的特点和变化？
2: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从一种秀场表演已经进化成为这种实用自主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概念了哈。那过去讲秀场表演呢，包括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它进行控制，那么和现在的这个自主，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咱们讲具身智能，不只讲具身，而且是要有智能的。而这个智能呢，实际上是它自己要有学习能力，有识别能力，而且呢有一个通用的应用能力的。那这个能力在十年前我们是全球应该说想都不敢想，是吧？都认为说还没有个50年，那还有可能实现吗？对吧？但是这样的3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每一年应该说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咱们这个机器人大赛当中实际上就能够看到，无论是过去咱们讲那个技能大赛，还是这个马拉松的这样一个跑步的比赛当中，实际上都会发现它的这个智能在这一方面的，就是它大脑上的这种变化的跨越是非常之快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呢有一个自己的大数据大模型的这种学习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种识别能力，包括它的这种雷达系统啊，包括它的这个摄像头系统啊，是吧，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惯性平衡系统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导航系统啊，实际上应该说随之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这样的一些系统呢，其实过去咱们说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技术，现在随着这个机器人的各种比赛，我们会发现说它跟具身智能一起也在前进，也就是说它过去的这个单一技术现在也跟这个智能的大模型进行了更好的融合。未来呢，实际上融合和产业的发展的空间啊，都不是现在能够轻易能够想象得到的。
1: 是，
2: 尤其是咱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这次看到这个材料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就跑到半道它不能跑了。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发热的非常严重。
1: 没错。
2: 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机器人呢，实际上在它的材料在它的导热整个的这个冷却系统上都有了改进。这个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未来机械发展具身的这一块呢有着新的变化，以及呢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个材料系统也有非常好的启示作用的一个方面。
1: 对，
2: 所以从这里看咱们看它实用自主的方面是会越来越强的。
1: 对，这个智能化水平和机械素质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现在

0: 在世界范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竞争啊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到特斯拉已经宣布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计划于2026年的，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发布，最终的规划年产能会达到100万台。而国内呢，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宇树之外，像小鹏的人形机器人也将于2026年的年底正式量产，月产能的目标呢是要突破1000台。另外，智源机器人已经量产突破了10000台。那么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真正为我们服务呢？
1: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呢，业界和学界呢有过广泛的讨论，来回答刚才啊您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呢，它可能要经过3步走。我们现在呢走在第一步上呢，基本上呢快完成了，就是首先呢它要进入到工业场景当中去。那么现在工业场景中用的最频繁最成熟的两个领域就是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
0: 嗯，
1: 那么下一步呢它会进入到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我们的物流，我们的金融，实际上物流它已经开始进了，包括运输，但是呢金融呢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两个阶段走完以后呢，它会进入到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畅想的它能不能进入到家庭当中去，能不能进入到养老当中去。那么它要达到这一步，它一定要实现的多任务的切换，或者叫迁移技术的迁移。那么呢我把它总结为呢，就这3步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从工业进入到商业，从商业进入到家业，我们家庭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对应的技术特征就是它首先呢实际上呢要进行这个验证冲刺。刚才呢汪老师讲了很多方面，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马拉松，实际上是它在进行验证，技术验证、产业验证、商业价值的验证。然后呢它要想在商业中的成熟化呢，它就要进行泛化的爆发。所谓的泛化就是它能不能更像人一些，更合人的功能，甚至超越人的能力。最后呢它实现了硅基和碳基的物种的共生，它才解决了任务迁移，解决了多任务切换，解决了它和人的亲和性，那么它可以进入到生活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3步呢，原来我们会认为很长，但是呢我现在也做一个大胆的展望啊，我认为是3年一大步。我们可能在2035年会看到两个物种更好的共生。
0: 对，其实透过今年这个马拉松和去年的这个比较，我们就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刘安哲，你会期待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哎，我觉得现在能够带给我们的惊喜可能是太多了哈，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哈。但是未来呢，应该说整体而言，自主化、工程化，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化的整个的趋势呢，应该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趋势。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应该说软硬件可能同时都要进行很大的跨越。像软件方面，咱们看到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啊，那么我前段时间呢专门去这个咱们北京呢有一个这个大模型的就是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哈，能够看到其实这个训练应该说有专门的训练师，这个大模型的数据的累积是非常快的。他说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条目的累积啊，应该说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所以从这里能够看到咱们的机身智能，这个智能从何而来还是有底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材料啊等等方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冷却系统啊，今年咱们也看到了哈，不同的机器人当然有不同的这种冷却的技术。那刚才讲到从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呢，也会发现这个冷却技术其实呢也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0: 是，
2: 所以未来应该进入千家万户，把这解决以后，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
0: 的。技术的进步也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
2: 没错。
0: 机器人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稳。相比去年，我们看到他们不断的摔倒、躺平、磕磕绊绊，今年我们再看机器人跑步，除了对他们的速度感到惊叹之外，更多的是在思考他们到底将会跑向哪里。机器人跑马拉松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一种极限的技术压力测试。随着他们的硬件素质越来越成熟，算法越来越先进，技术瓶颈打破之后，下一步就是拼商业应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其或将很快到来，应用场景也会很快的扩容。未来就看各家企业如何在商业化路径上亮出他们的绝活，如何的去百花齐放。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1660亿美元，33万家进口企业，美国启动史上最大规模关税退款行动。
2: 退款呢，通常在申请被接受后60至90天内发放，附带相应的利息。
1: 加征关税，普通消费者买单。美国3月通胀水平创2年新高，物价上涨，民众生活受冲击。美国退钱，关税战接下来怎么打？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北京时间20号晚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关税退款系统正式上线。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2个月之后，美国政府将向大约33万家进口企业进行退款，涉及金额大约是166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关税退款行动。那么哪些企业能够拿到退款？这笔巨额资金集中返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在关税战中承担了价格上涨代价的企业和消费者能获得补偿吗？而关税战接下来又会怎么打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关于关税退款的最新消息。
1: 这一次的退款呢，源自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份裁定，特朗普自2025年起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的关税违法，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呢为此推出了
2: 他停止征收前面的那些关税的当天就开征了新的这个12关税啊。那么12关税呢，按理说呢，就是它是暂时的150天，但是呢它很快又发起了更多的叫做针对行业的所谓叫做国家安全232关税的调查，以及呢还有个的301调查。这个301调查呢有2个案子，现在一个针对16个贸易伙伴，另外一个呢针对60个贸易伙伴啊。那么这些呢，它实际上呢通过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想呢复制原来的这个去年达成的这个关税结构啊。所以我们就讲呢，它实际上是给未来的这个关税啊，包括国际贸易的这个市场啊，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啊。在美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的同时呢，其实对中国来讲呢，我们的立场一直是保持一致的，我们这个立场是很确定的啊。那么呢要谈呢是大门敞开，要打呢是奉陪到底。所以在他发起这个新的301调查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呢也发起了两个对美国的贸易壁垒的这个调查啊。那么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啊，去年呢我们经过了5轮的经贸谈判，今年呢又经过了1轮经贸谈判啊，中美双方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沟通的啊。那么对于中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那么还是希望呢啊，通过这样的这个沟通，那么呢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共识啊，推动呢还稳定啊中美经贸关系。那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经贸形势来讲的话呢，那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好处啊，能够就是说使得整个的国际贸易的形势啊，世界经济的形势能够得到稳定。对于中方来讲的话呢，我们是这个就是各种政策啊确定性都是比较高的啊，我们呢也是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啊，希望呢为世界经济的这个稳定的啊注入新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
0: 刘老师对关税战接下来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判断？
3: 具体来讲的话呢，现在特朗普白宫政府的话，显然的话不会这么快的就在这个事情上的话呢，因为他美国的这个在有关关税的这些条款里头浩如烟海啊，就是说他很容易的话呢就从过往的所有的这些法案，因为他的法律这个特点的话呢找到一些依据啊，这么这个依据的话呢，甚至的话呢在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来看的话呢，很荒谬的这样的一些法案的话呢，从来没有用过的法案他都可以找来啊。所以的话呢，刚才崔老师也讲呢，就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讲的话呢，可能应对这样的话呢又上了一课啊，就以后的话呢是不是可以约定一下，如果要是退的话呢也退我们一部分啊。
0: 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关税退款行动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

结果，但显然并非关税战的终局。心有不甘的白宫一边退款，一边已经着手启用其他法律工具加征新关税。这种悖论式的操作凸显了当下美国贸易政策的极端不确定，也会严重侵蚀全球贸易参与者的信心。 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带来的临时性刹车，无法改变全球贸易深陷复杂博弈的局面。关税战也远未结束，它需要世界保持足够的警惕。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我们来。

0: 海鲜，足足便宜了一半还多。同时呢，再额外加送两包新疆的昆仑雪兔枣。但是呀，特别提醒一下，此次活动力度只在节目播出期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抓紧最后五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叔叔阿姨省吃俭用一辈子，对自己总是舍不得，眼睛酸胀难受也总是说忍一忍，但是呀，只有眼睛好了，生活才能好。千万别等视力变差模糊不清，得了白内障做手术再想着养护，到时候就来不及了。不光自己遭罪，儿女也跟着担心。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科学五合一黄金配方，每天两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目前电台开启520的专属补贴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原价198一瓶，今天直接198两瓶。想要长期养护眼睛的朋友啊，真心建议大家可以选定520的限定套餐，520元到手的是整整六瓶，同时还加送两包新疆昆仑雪兔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00。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提起国产动画《熊出没》，大人小孩都知道。那么此刻要选播动画电影《熊出没之熊心归来》的插曲《我乘着风飞过来》。这首歌是2016年发行的，宁桓宇、洪晨演唱。理想就是奔赴的远方，风就是承载勇气与热爱的载体。这首歌表现生命从积蓄力量到全力绽放的过程，充满蓬勃的张力。歌词当中，暴风雨洗净心中阴霾，越飞越高，把翅膀张开，既传递出

欢迎继续锁定美丽夕阳。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收到礼物之后心情都是特别的复杂，自己一辈子节约惯了，总是想着能省则省，但有些事儿啊真的是省不得。就拿眼睛来说，年轻时为了家庭操劳，眼睛出现模糊干涩的症状，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眼睛发昏发雾，啥也看不清，还止不住的流泪，楼梯不敢下，生活都无法自理，不光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孩子。其实孩子最盼着的不就是咱们健健康康少受些罪吗？所以大家就听我的，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贴里的黄柏、野菊花等中草药精华就能快速滋润眼周九大穴位，贴完眼睛特别透亮，特别清爽。身边的家人朋友贴完之后都是一致好评，所以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来试一试。现在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展母亲节专场补贴活动，赶在前100名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的，还能领取

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面除了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只有母亲节才有的大礼包，只有100份，抢完就没有了，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
1: 您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手机端请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美丽夕阳进入收听界面，也欢迎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打开大蓝鲸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区域，打开之后就可以进入互动收听界面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春天留给你的最美好记忆是什么？接下来走进戏剧妙音，
2: 打开一扇窗，看见一个奇妙世界，生旦净丑，装扮各色人等，唱念作答，演绎传奇古今，倾听民族之声，戏剧妙音。

春天就要转身了，你心中有不舍吗？不妨趁着小假日再去跟春天约会吧，不留遗憾。今天戏剧妙音，我们再来选听描写春天场景的经典唱腔。有一段戏每年春天都会听到，这就是评剧

0: 与花为媒的选段《春天里风吹万物生》，简称爆花名儿。唱段用清新明快的笔触描绘了春日万物复苏、百花争艳的蓬勃景象，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杨花飞满城，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这不仅是单纯的景物描写，更是剧中人张无可借花喻人，抒发自己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与对生活的向往。在剧情当中，他以此来反驳他人对自己的贬低，展现了人物自尊、自信、聪慧的鲜明个性。唱段旋律优美，情感真挚，极具艺术感染力。剧中为他配唱的是赵丽蓉。
1: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1: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2: 阮妈
1: 啊，
2: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阮妈听。

在晚风前，都是那个病体脸呐、啊。

春天要走了，有一段戏特别适合在暮春时节来欣赏，这就是昆曲《牡丹亭》当中寻梦里的经典唱腔《最撩人春色是今年》。这是杜丽娘在惊梦之后独自重返后花园寻觅梦中情人时所唱，是全剧中情感最为炽热大胆的经典段落。最撩人春色是今年这一句直抒胸臆，感叹今年的春光格外动人，实则是杜丽娘内心觉醒的爱情被唤醒后的真实写照。紧接着的少什么低就高来粉化缘，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更是神来之笔。他发现那高低错落的粉墙化缘之间，无处不飞扬悬挂着自己的春心。这段唱词把杜丽娘对梦中情人的痴迷追寻与对自由爱情的强烈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不再是那个被礼教束缚的深闺少女，而是一个敢于直面内心、主动追寻幸福的勇敢女性。情感之真挚热烈，跨越400多年依然震撼人心。我们来欣赏昆曲名家龚引雷的演唱《

还有一段杨剧的名段想分享给大家，这就是杨剧版《梁祝》当中的《丹下山》，讲述了梁山伯前往祝家庄访友途中触景生情，回忆起昔日与祝英台草桥结拜以及十八相送的往事。这些回忆中的情景都发生在春光明媚、草木繁盛的时节。在戏中，梁山伯重游旧地，面对沿途生机盎然的春景，联想当年送别的情景，内心充满了对祝英台的深切思念与爱慕。以春日景色烘托人物内心的朦胧之恋，借春天的蓬勃生机，反衬出梁山伯对这份感情的真实与期待，情景交融，极具艺术感染力。欣赏杨剧名家李正成的演唱录音。

据我所知，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戏曲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戏曲的人。有点戏，生活才更有滋味。

各位听友，接下来这波补贴，江苏听众人人有份，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开始了。今天的福利不止送给辛苦的母亲，只要你眼睛出现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统统都能享受补贴政策。先给你一份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改善眼睛问题，手速快，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先占个名额。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特别模糊，看什么都雾蒙蒙一片，手机电视也看不了，出门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特别难受，一定要趁着这次好机会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其中的草本精华加快渗透吸收，只要一小会儿贴完，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清亮，看手机电视统统没有问题。今天只要是咱们江苏听众，人人都能享受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现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的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特别赠送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仅剩最后100份，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感谢收听美丽夕阳，回听节目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关注名医坐堂，我是小月，下期节目再会。

0: 是不是也经常感到眼睛干涩、疲劳呢？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保护我们的眼睛。您知道吗？叶黄素其实是我们眼睛的天然护盾。根据中山大学眼科中心的最新研究，叶黄素可以吸收 40% 到 90% 的有害蓝光，就像是给眼睛戴上了一副内置太阳镜。但是遗憾的是啊，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外界补充。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10毫克以上的叶黄素，才能够满足眼睛的基本需求。前几天我有一位平面设计师朋友，最近呢是总是感觉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已经有了轻度的视网膜的损伤。医生建议他除了改善用眼习惯之外，还需要适当补充叶黄素。经过3个月的调理，现在他的症状已经是明显改善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市面上叶黄素产品那么多，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经过多方了解，我们发现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确实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它采用了专利的小分子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2.3 倍。其次，它的配方非常的科学，每粒不仅含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还特别添加了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这三种成分协同作用，护眼效果会更全面。可能有听众会问啊，为什么这个配方特别？那我告诉大家，普通叶黄素产品往往成分单一，而且很多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率不足 30%。 而营养屋的这个产品不仅采用了更容易吸收的小分子技术，还特别添加了北欧越橘提取的花青素，提高夜视力，牛磺酸则能促进视网膜神经传导，缓解眼疲劳。李阿姨有早期的黄斑病变，一直在吃其他品牌的叶黄素，听到咱们还含有越橘和牛磺酸，太高兴了，赶紧订购了5瓶的套餐。咱们这款越橘叶黄素胶囊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保健食品，您可以放心购买，198元一瓶。但是我们今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的专属套餐，6瓶半年装直接520，等于又打了8.8折。只此一次，家里的老人、上学的孩子、眼睛疲劳干涩的您，都可以每天吃
1: 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弥一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3: 那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来关注到一位女大学生啊。她为什么要关注她呢？因为我觉得她其实挺会安排自己的。她利用假期的时间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第一天做手术，第二天正常上课。这个手术为什么说她小呢？因为她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这个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同学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她是什么样的问题，做了什么样的手术？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健主任医师做详细的了解。孙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孙主任，这个女大学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她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然后她这个手术，我刚才说了一个字儿，我。

0: 不知道是不是何少，我说他做了一个小手术啊，然后他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哈。
1: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它是一个甲状腺的结节。大家都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一个高发病的，现在也是非常常见。因为有的时候啊，它甲状腺结节比较小的时候，往往是体检的时候做 B 超才发现的。那么这个病人呢，女大学生，她是颈子上面发现一个包块鼓起来了，鼓起来还蛮明显的。然后她就到我们医院来看了，医院来当时也比较焦虑，因为这个结节比较大嘛，他也不知道是良性恶性的，也不知道这个治疗措施怎么样的。然后到了以后我给他
0: 孙主任，我不好意思，就他这
1: 个
0: 结，他这个结节有多大？
1: 将近4公分。
0: 4公分
1: 的一个结节。然后这个我们讲一般超过2公分，从外表上面颈子上面嘛，就基本上能看得出来了。如果超过4公分，就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他以前没有做过这个检查，然后到这儿来，我给他做个 B 超。那么还好呢，他这个结节呢，考虑是良性的。一个良性的结节。那照过去的这个这个诊断标准呢，这个4公分左右的这个结节啊，一般都是做手术了。那这个手术就是一个中等偏大点的手术，要颈部拉一个口子，而且影响美观的，恢复也比较长。但是现在近年来呢，很多医院包括我们三甲医院都开展了叫笑容治疗，就甲状腺的笑容治疗。它的笑容治疗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你如果不去处理，不管你是通过传统的手术还是我们讲的笑容治疗，它会进一步长大的。那么再进一步长大，它就会压迫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压迫气管就会气喘不上来，压迫神经就会造成声音嘶哑，压迫血管就会头晕。那时候再处理就更困难。那么这时候呢，传统往往就是做个手术要把这甲状腺连同这个瘤子一起拿掉。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一个手术疤痕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手术也进步了，如果是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做颈部疤的腔镜手术。当然创伤是避免不了的，而且连甲状腺部分切除以后，很多病人就需要长期服药补甲状腺激素。那么近年来呢，我讲开展这个射频笑容以后，就很好的这个规避了这些问题。那么笑容它的目的呢，就是我们用一根特制的一个针，在局部麻醉情况下，在 B 超定位下，把这个针插到这个腺体中间，然后这个腺这个瘤子中间，然后它针呢头部会产热，它会把这个里面这个瘤细胞啊给它杀死掉，杀死掉呢，它就慢慢就吸收掉了。而且像这种迅速肿起来这个结节啊，大多数是一种伴有囊内积液，伴有这个结节伴有积液，把抽掉以后再消融，它效果就更好。那么基本上像这个4公分以内的这个良性的结节，消融以后能够做到，慢慢吸收以后，过一段时间复查，可能只有1公分、2公分这么大结节，而且这个结节是死结节的，它不会再长了。它永远固缩在这个样，外观是看不出来。那么它最大的好处，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它是创伤极小，几乎没有风险。恢复也极快，一般在我们这儿住个1-2天医院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归就很快就回归正常生活，不需要再休息。饮食也不需要什么注意的，然后也不需要吃药。然后脖子上面就一个针眼，过个几天就看不到了。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一般是针对这个大的良性结节，但小的恶性结节也可以做，就比如1公分左右的这个甲状腺癌，也在它比较早期的这个甲状腺癌也可以用这种笑容的方法，但是我们有严格的指针的。比如说这结节实在太大，而且实性成分为主，超过4公分，如果在笑用采用消融的方法，有可能不能够完全的灭活，那可能还是建议病人手术的。如果说是这个恶性结节超过2公分，1公分以上，这个接近2公分，如果伴有淋巴结转移啊，这些都不太适合消融的。我们是有严格的指针的。病人往往会有疑问，这个结节做完以后会不会再复发？那我们在严格掌握的指针情况下，它的效果是很好的，就是该做手术还是做手术。那么该做笑容的可以做笑容，而且现在笑容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大量的这个数据来跟这个，一些选择手术的对比，就是有这个笑容指针的，也可以做手术的对比，它的效果是不亚于手术的，是这么一回事。
0: 就是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什么情况下会建议做消融的手术，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哈？您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可能有病人会有担心啊，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它会不会复发？它会不会复发？是不是比如说它做消融的手术和做这个普通的手术，它这点是一样的吗？还是会有区别？
1: 对。就是说我们要严格掌握指针，比如说你这个结节它是实性成分的为主的，就是说什么叫

0: 要实性层面囊性层面呢，里面有囊性，有一部分囊液。如果比较大的这个甲状腺良性结节啊，如果有囊性成分，它哪怕大一点，4公分、5公分，我们仍然可以在手足当中啊，一次都把这个囊液抽掉，它就缩小了。它就从4公分或者5公分缩到3公分、2公分，然后再进行消融，它就能够覆盖掉那个真正消融的范围，就可以覆盖掉。如果纯实性的超过4公分，那你不能够手足当中不能让它。 当场缩小，那你烧的范围就比较大。那是那个消融的范围比较大，消融范围比较大的话，就有可能怕损伤周围的组织。损伤周围组织的话，那我们就会略微保守一点，就是把大部分给消融掉，或者说跟别人讲好，就分次消融，先消一部分，然后缩小以后再消一部分，是出于手术安全的考虑。所以我们都不希望病人这个结节长到非常大的时候再来。 非常大的时候再来，可能只能选择手术或者是分次消融。那分次消融的话，带来问题就是说这个费用就比较高了，因为这个现在新技术啊，这个费用它有一部分是不报销的，不走医保走的，是这样的。当然恶性结节呢是这样的，也要掌握指针。恶性结节我们讲的，你发现就比较晚了，就淋巴结转移了，就多枚癌结节，那也不建议消融，还是手术比较稳妥一点。但大部分病人，可以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现了，大部分病人。
1: 有的它比较小的良性结节是可以保守的，不需要请过多的干预，这个是观察。如果结节比较大，考虑良性的，又想可以选择消融；如果比较晚，还是选择手术。总的来说，反正发现这个结节不用太恐慌，可以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我们给他评估，采取合适的方法。那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那孙主任，是不是从病人这一头来讲的话，我们遇到的患者可能他们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这种消融手术是不是知晓度目前还不是很高？
1: 对对，不是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消融手术就消融这个治疗热消融啊，就是用微波或者射频消融针这种消融，用在 这个甲状腺方面，也就是近10年的事情。然后在普遍在大的三甲医院开呢，也就近5、6年的事情。一方面这个宣传度不够，一方面呢这个技术它是有准入制的，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开展的，所以可能推广的不是太大家不是太普遍的知道。但是现在实际上很多病人他通过上网自己了解，慢慢慢慢。
0: 有的病人他是还了解的，直接到你这儿来，我这个结论建能不能做消融，就会直接来问我。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能够这个了解的更多哈。那您其实刚才讲到了，就是做完消融手术之后，您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新闻的或者说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啊，他是19岁的女大学生，利用假期头一天手术，第二天正常上课。那么您刚才好像也讲到，就是做完消融手术之后，好像在生活上、饮食上啊，可能。
1: 就是影响不是那么大，那我们还是不是会有一些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饮食上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做完这个消融手术，这个是啊，这个做完消融手术，它是这样的，我们术前在门诊啊就会给他评估好的，这个一个是评估他适不适合做这个消融，就是二一个呢就是他甲状腺的功能有没有伴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减退，针对甲状腺功能改变，我们有 一定的这个饮食的指导，包括中医的调理。如果大多数病人呢，他是不合并这个甲状腺功能改变的，就是不伴有甲亢或者甲减的。如果这类病人呢，如果身体上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就是单纯颈部发现这个肿块，术后饮食啊，有用药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饮食特别。如果伴有甲亢，那肯定要忌碘的，我们讲含碘的盐、含里面海产品肯定是尽量少碰的。如果说是甲减的病人，那肯定是 多吃一点海产品，这是这样的，是通过这个一些检验报告来判断。如果大多数病人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就不需要特别注意。这也是，消融跟病人介绍了以后，这个消融病人非常接受一个点，就是说，不像手术，手术以后由于甲状腺功能的损失，可能是需要补充甲状腺激素，需要长期服药，这个就不需要。对病人的干预是极小的，创伤也极小，几乎没有风险。病人效果也很满意，这个做完以后特别是囊性那种结节，做完以后就不大看得出来了。有的病人这个实性的结节，可能他这个肿，这个消融完了以后，这个消肿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复查 B 超他会发现明显的减小，相对于术前，所以病人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
0: 好。
2: 好的，那孙主任，我们最后想给大家，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说，在咱们国家几乎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会有甲状腺结节，所以它是比较高发的。
1: 对 对, 对, 对。
2: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预防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好，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不需要太恐慌。
2: 嗯，
1: 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文献报道就是接近20%人，你去体检去查都能发现这个结节。
2: 嗯，
1: 但是绝大多数人，可以说90%以上的病人都不需要去特别干预，因为很多良性的结节它有自限性的，它长到1-2公分它不再长了。
2: 嗯，
1: 我刚才讲那个消融的，不管是手术的，一般都超过2公分以上的这个结节，我们再去处理良性的。
2: 嗯，
1: 恶性的呢，它早期就有症象，一般早期发现，2-3毫米、4-5毫米，也不用去太在意它。长到5毫米以后，可以到医院做个穿刺。
2: 嗯，
1: 那么这个确诊的话，可以早期，像刚才讲的，早期可以做消融，对你影响也不大。
2: 嗯，
1: 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的产生呢，现在这个原因还是不是很明确。
2: 嗯，
1: 实际上它是个内环境和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有的人他基因有这个方面的缺陷，加上后天饮食啊、生活习惯的不规律、免疫失控、免疫功能下降啊，再加上环境因素啊、饮食啊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接触放射线接触多，可能会造成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多发和癌变这些问题。
2: 嗯，
1: 那么作为我们平民老百姓所能注意的，就觉得注意2点，一个就是你吃得香、睡得好，要心情好，对吧？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不要。第二个呢，有这个经常去做这个体检，就是一年至少甲状腺方面，一年至少做一次 B 超看一下。
2: 嗯，
1: 那么有这个方面问题，有疑虑可以找专业医生去咨询啊，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2: 嗯
1: 啊，如果不需要治疗的，也放心大胆观察，不需要太恐慌。
2: 嗯。好的，我们这个吃得好、睡得好，还有心情好，还有就是要去体检，要重视身体健康哈。嗯，谢谢您，孙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六上午吗？
1: 我的门诊时间是那个江省中医院那个普外科啊，
2: 嗯，
1: 是周五上午、周六上午和周一下午。现在增加了一个门诊，
2: 周五、周六的上午。
1: 周五、周六
2: 上午
1: 啊，和周一的下午。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周一的下午，一共3个半天的门诊。
2: 好的，好的，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孙主任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特别重点关注了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消融手术哈。谢谢您，孙主任，感谢。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再重复一下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健主任医师。他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五、周六的上午。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座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创伤骨科施鸿飞主任医师。施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2: 嗯，施主任，今天这个问题我自己就特别想知道哈，因为其实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常常大家会讨论啊，这个是不是缺钙，要不要补钙这个问题，我想跟这个骨头或者骨骼的健康就是密切相关的。那施主任先向您请教，就是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骨骼是否健康？
4: 其实呢，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最近几年的话呢，一个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骨骼健康，现在不是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个年龄越来越长寿了嘛，大家而且的活动量很大，所以说呢，大家越来越发现呢，就是会有一些 平时不太关注的腰疼啊、腿疼啊，或者是肌肉乏力啊等等等等，慢慢的呢，大家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呢，可能或多或少都

0: 跟我们这个骨骼健康有关系。
1: 嗯，
0: 那么包括呢，包括最近我也是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啊，现在有很多的、嗯、很多年轻人，前段时间我还看到网上有这个拍的视频，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蹲下去站起来就突然有头晕啊等等这情况、
1: 就是
0: 其实这个都是
1: 嗯，就讲到说
0: 都是这个
1: 你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吗，然后翻个身咔嚓，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呢都是跟我们这个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一般的话呢，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的骨骼是不是还是健康呢？有几个简单的方法、
1: 嗯、
0: 首先呢，一个就是从年龄角度，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的一般正常的成年人，
1: 嗯，
0: 青少年啊成年人来讲的话呢，大部分人的骨骼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
1: 嗯，
0: 但是的话呢，如果说出现平时比如说出现不明原因的，比如说骨骼的疼痛啊，
1: 嗯，
0: 或者是某些部位的疼痛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要去担心，就是去关注一下是否我们骨骼存在健康，
1: 嗯，
0: 这是健康的问题，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话呢，就是当我们年龄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比如说这个女同志到这个50岁、55岁以上，
1: 嗯，
0: 就在这个围绝经期左右，或者是男同志呢60岁以上，
1: 嗯，
0: 这时候的话呢，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就是不明原因的这个骨骼的疼痛，或者是呢，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身高慢慢变矮了，
1: 嗯，
0: 或者是出现这个驼背啊、弯腰直不起来了，或者是有这个指甲变脆啊、牙齿松动等等等等，
1: 嗯，
0: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去怀疑骨骼出现一个健康问题的一些。提示的因素。
1: 嗯嗯
0: 啊，那么更科学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可能专门做这个骨骼健康评估的人呢会知道有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测试题，它大概有这个1分钟测试题、
1: 哦、
0: 一般有一些常见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到年龄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家族里面有没有过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病史啊，比如说父母啊一方啊有没有过曾经诊断过骨质疏松，或者是轻微的受伤之后呢就发生骨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上一辈人呢有没有过明显的这个驼背的表现。
1: 嗯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自己本身有没有过轻微的受伤就发生骨折的。
1: 嗯。
0: 或者是刚才提到了，就是40岁以上，超过40岁以后啊，如果自己的身高减少，跟年轻时候比，觉得身高减少超过3厘米以上的。
1: 嗯。
0: 哇，那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一个可能存在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1: 嗯、
0: 哦、啊，还有包括什么呢、嗯、对对对，还有包括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减重嘛，
1: 嗯，
0: 那么其实体质过轻呢也是质量过轻也是我们这个骨骼健康的一个不利因素啊、
1: 嗯、
0: 一般我们建议这个我们通常讲的这个 BMI 呀，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脂指数呢它不要少于19千克每平方米。
1: 嗯,
0: 嗯啊，如果说太低的话呢，太瘦的话呢，其实也是对骨骼健康不是特别有利的。
1: 哦，您讲的这几个我觉得、
0: 啊、
1: 就是大家其实特别好参考，您说的就是自己的长辈当中有没有驼背的，还有就是自己有没有那个感觉没有怎么太受力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轻微的就骨折了，还有40岁以上
0: 对对对
1: 有没有明显变矮，比如说矮了3厘米，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体脂的那个指数不要，女孩子是吧，不要低于19。
0: 对对对，
1: 嗯，哦，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去对照了哈，啊，那想问您石主任，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常情况下，要我们正常情况下或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呢？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测试题，他提到的这是不是发生了这些？咱们对照哦，好像有这样的情形哎，我们去做一个骨骼的健康检查。
0: 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听众呢，我们是建议就是到达一个年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1: 嗯、
0: 比如男同志他。
1: 嗯，
0: 这个60岁以上或者女同志呢，到围绝经期或者是55岁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都推荐去做一个这样的筛查，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在最近几年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社会层面，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去推广的，就是大家可能不要等到真正的自己去发生了骨折，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疼痛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牙齿脱落啊这些情况之后再去关注，可能平时大家就要去关注这些情况。
1: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因为您刚才在讲说我们去参考自己有没有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说那个骨密度的检查，但是您说是测试题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是有个骨密度检查的，那为什么没有提到骨密度检查？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去关注骨骼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在骨密度的检查？
0: 骨密度检查呢，它其实是一个更专业的一个评估方法。
1: 嗯，
0: 它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通过刚才讲的这个测试题啊，它实际上这种测试题是个自测，就自己去测试。
1: 嗯，
0: 如果说发现已经是存在这个骨质疏松的风险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

0: 进一步的做这个骨密度检查。
1: 嗯，啊，就是，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要去做这个骨密度检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好，施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就是说，那骨质疏松症有哪些典型的情况，或者有哪些类型？
0: 我目前所熟知的这个骨松症啊，其实它的定义啊，大家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到，它是以症来命名的。
1: 嗯，
0: 大家留意的话呢，我们其实疾病有些病它是称为病，
1: 嗯，
0: 有些病是称为症，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称为病的病呢，绝大多数它是。就是病理机制相对研究比较清楚的，
1: 嗯，
0: 那骨疏松症呢？目前为止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种类型的，
1: 嗯，
0: 目前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
1: 嗯，
0: 一类呢叫原发性的骨疏松症，
1: 嗯，
0: 原发性骨疏松症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病原因啊，主要和我们的年龄增长，或者是这个女同志到了围绝经期之后，她的这个雌激素缺乏，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特定原因造成的，这种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原发性的骨疏松症，
1: 嗯，
0: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叫继发性骨松症，继发性骨松症可能就不是单纯刚才讲的年龄和激素这两个原因，
1: 嗯，
0: 而是由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身体的疾病、基础疾病啊，或者用药的情况来造成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啊，或者是免疫系统的，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
1: 嗯，
0: 这些疾病本身呢，它会影响到我们骨骼的健康，会导致我们骨骼流失的更快，那么这个情况它造成的骨松症呢，就是一个继发性的骨松症，
1: 嗯，
0: 或者是有些患者他大量使用这个激素治疗，比如说由于肺部的疾病啊，或者是免疫系统疾病，他需要长期的接受一个糖皮质激素的治疗，那这种情况下它也会导致骨质量的下降，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继发性的骨松症，
1: 嗯，
0: 目前呢大概可以分为这两个大的这个类别。
1: 嗯，好，我们本来是把所有的这个科普性的问题问完再来关注听众的提问啊，但是我们有位听众的问题正好是说到骨质疏松症的，来先问一下听众的问题。八月桂花香他问，施主任，这个骨质疏松啊，叫地疏单抗要长期打吗？
0: 这个朋友他问这个问题，我估计他可能已经在接受这个地疏单抗治疗了。
1: 嗯，
0: 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类抑制骨吸收的药物。
1: 嗯，
0: 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一个特异性的一个单克隆抗体，
1: 嗯，
0: 去抑制我们破骨细胞的活动。从目前我们的这个基础实验和临床观察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我们推荐是要长期使用这个药物的。
1: 啊。要长期，我们这位听众问的就是要不要长期，您其实已经给了比较明确的说法了，就是要长期的去打哈。嗯，好，我们还有听众的提问，我们一会儿会来解答，不要着急啊，一定会问到的。好，那我们说到骨质疏松，讲到骨骼健康，我们想请施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哪些习惯是有利于骨骼健康的？
0: 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关注的。
1: 嗯。
0: 就是现在从健康整体健康的角度来讲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平衡的膳食是对整个人体它是有帮助的。
1: 嗯，
0: 那么对骨骼特别，骨骼健康特别重要的话呢，其实我们侧重强调就是要摄入这个富含这个钙，
1: 嗯，
0: 以及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这样一个膳食。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其中呢，其实我们是有建议的，比如说我们富含钙的这个食物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牛奶啊、奶制品，
1: 嗯，
0: 包括蔬菜啊、水果啊、鱼类啊、坚果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就是含钙量比较丰富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呢，我们一般推荐是1000到1200毫克。
1: 嗯，
0: 这个大家如果是就是比较关注自己健康的话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每日的这个就是每天吃的这个菜啊什么，可以把它算出来。
1: 嗯，
0: 就是大概的量。如果说一天的这个摄入它的量没有达到我们推荐的这个1000到1200毫克的话呢，可以再额外的去通过钙剂来补充。
1: 嗯，
0: 这是一个，这是饮食当中一个，就是补钙。另外的话呢，就是在饮食当中呢，还注意就是说要适当的补充我们讲的这个蛋白质、
1: 嗯，
0: 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因为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骨骼的钙吸收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就是您讲到，就是我们要吃富含钙的食物，牛奶、蔬菜、水果。可能啊，我们自己如果是马上在脑子里自己换算，不一定那么准确。现在应该是，比如说网上可能就是在会有一些 APP 啊什么的啊我们可以尝试去对照，或者说去录入一下，可能能够算出每一餐的这种钙含量。然后如果说不足的话，可以去补充一些这个，比如说钙片啊什么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们正常其实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话呢，其实并不是非常侧重补钙的。
1: 嗯，
0: 中国人饮食呢一般就是相对蔬菜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对于牛奶啊之类，其实很多的特别现在老人家可能对于这个牛奶的时候，他不是并不是一个习惯。
1: 嗯，
0: 那我们其实现在对青少年来讲呢，他们牛奶的摄入已经比较充足了，因为在过去这几年呢，就是国家层面他其实在推广这个嘛。
1: 嗯，
0: 就是特别是中老年人，如果牛奶摄入不足的话呢，他需要去侧重去补充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常规的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话呢，大概每天就是饮食里面大概有400毫克的钙左右，400到600毫克。
1: 嗯，就这个
0: 不太够的。
1: 这个您指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不大习惯喝牛奶的，可能有400毫克。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差的还挺多的。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要求的是要1000到1200毫克。
0: 对对对。
1: 嗯，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我们那个200毫升或者是250毫升的牛奶里面大概有多少克的钙？
0: 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是这个，因为牛乳它牛奶现在
1: 还不一样，
0: 嗯，
1: 它不一样。
0: 对，其实它会标注，对，有些甚至于牛奶里面它会侧重去增加这个钙的剂量。
1: 可以看一下它每100毫克那个钙含量是多少，然后自己算一下。
0: 对对对，最科学的就是看一下，真的是看一下它说明书，因为好多的现在奶制品太多了，
1: 对，
0: 都是加工过的奶制品。
1: 我们可以去自己算一下。那是不是想问您一下？
0: 对对对，
1: 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晒太阳，就晒太阳好像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该怎么样去晒太阳？
0: 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强调的。
1: 嗯，
0: 饮食呢是把钙吃到我身体里面。
1: 嗯，
0: 但是怎么把这个钙去结合到我们骨骼上面呢？
1: 嗯，
0: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叫维生素 D。
1: 嗯，
0: 那维生素 D 呢，实际上对人体来讲最多的一个产生维生素 D 的一个来源呢，就是我们的皮肤在接受日光照射之后它会合成维生素 D。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中国人也是不是很就是重视啊，因为大家现在中国人传统都喜欢皮肤白嘛，
1: 嗯，
0: 不怎么晒太阳，其实这个是使得我们中国人群做科学普查的时候啊，做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群他的维生素 D 含量就是偏低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每天推荐呢，就是每天要日晒30分钟以上，这是我们推荐的。
1: 嗯，
0: 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呢，就是一周的话呢，至少2到3次啊，每次晒半小时到1小时以上的这个太阳。
1: 嗯，
0: 这个太阳的话呢是就是不能擦防烫伤嘛。
1: 嗯，
0: 我们是推荐就是裸露皮肤啊，在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去做一个日晒，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皮肤产生足量维生素 D， 这样呢帮助我们的骨骼去把这个钙剂给吸收到骨骼里面去，强化我们的骨骼。
1: 是，嗯，这个提醒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其实这些年大家看看啊，就是比如说到夏天了，这个防晒衣要做的越来越长，保护的越来越好。如果说再加一个墨镜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可能这个墨镜一戴，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皮肤是露在外面的，包括手都遮得严严实实的。哦，那当然防晒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别忘了这个骨骼健康。您刚才讲了，就是每天最好能够有30分钟晒太阳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没有这个时间的话，一周可能也要有2到3次30分钟的晒太阳。这个时候你是最好别抹防晒霜的，
0: 对对，
1: 然后不要做过多的这个防护的，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嗯，然后那我们继续向施主任请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饮食啊，包括晒太阳哈。那么运动它是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的吗？就是什么样的运动会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
0: 其实我们骨骼呢，它有个很大的特性啊，就是它是对，就人体当中对力学刺激是特别敏感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么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航空航天发展特别快，
1: 嗯，
0: 比如宇航员他如果到这个没有失重环境下，其实他的骨量流失是非常大的。
1: 哦，
0: 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到达那个年龄之后呢，
1: 嗯，
0: 人的运动量下降了，
1: 嗯，
0: 它导致骨骼受到这个力学刺激的量也下降了，这也是导致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对于一般就是我们平时的怎么样叫健康的一个运动呢？一般来讲，我们推荐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啊，
1: 嗯，
0: 推荐进行一些包括有氧运动啊，
1: 嗯，
0: 抗阻运动啊，
1: 嗯，
0: 负重运动啊，以及传统的一些比较能够坚持的健身运动。
1: 嗯，
0: 因为我想到，如果说让大家都去健身房，
1: 嗯，
0: 或者到康复医生那儿接受这个抗骨松的这个运动治疗啊，那个是最科学、最合适的。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能够坚持或者能够做到。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去挑选一些自己能够坚持的。
1: 嗯，
0: 一般推荐呢，每周大概要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左右啊，也就是3到5个小时左右的这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啊，那么我们

0: 可以选择一些哪些比较容易坚持呢？比如说中华人朋友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包括我们中医里面教的这个五禽戏啊等等啊，或者是女性朋友呢也有喜欢这个跳广场舞啊等等啊，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去推荐的，就是要把这个运动它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让骨骼它不会说因为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运动量下降，它的力学刺激减少，它会导致骨流失。我们要去把这个运动啊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呢，才能强化我们的骨骼。
1: 哦，这个很重要。您讲到一周要有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种锻炼，我留意到您举的几个例子当中都不包含，比方说散步。这样太轻松了是吧？可能强度达不到。
0: 对，其实散步的话呢，对于就是在骨松角度来讲呢，散步它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它去维持平衡力和协调力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去减少就是摔倒的这个风险。但是从增加骨强度的角度来讲呢，可能普通的散步它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这个就是中等强度这样一个效果。
1: 其实这个是让我有一点没想到的，因为其实说到就是健身啊运动啊，我们马上会想到的是比如说我要锻炼肌肉，保持肌肉不流失，但是今天讲了哦，这个运动其实维护骨骼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师准最后想请您给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讲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担忧，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特别特别的会担心摔跤嘛。那如果说运动啊，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很担心摔跤之后可能会发生骨头的问题哈，骨折啊等等，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日常的我们去预防跌倒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非常关注骨质疏松，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骨质疏松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隐匿的疾病，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患者，他是在自己发生了骨折之后，
1: 才发现，
0: 才意识到，
1: 对，
0: 才意识到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个跌倒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把跌倒预防掉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哪怕他是骨质疏松，他也不会发生骨折这种严重的效果，这样严重的结果。那么跌倒怎么预防呢？也是从几个方面去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就是自身的因素。首先就是要有这个预防跌倒的意识。那很多老年朋友的话呢，觉得哎，以前我这个活我能干的，对吧？比如年轻的时候去换个灯泡啊，或者是上楼梯去拿个东西啊，对吧？这个以前都能干，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大家要去评估一下，有哪些因素是跟我们这个跌倒相关的。目前科学研究呢，有跟跌倒相关的自己的这个自身因素有哪些呢？包括这个一个是高龄。比如说我们这个70岁80岁以上，80岁以上我们称之为高龄嘛。高龄，然后呢曾经有过跌倒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或者是呢就是处于一个老年衰弱的状态，这个衰弱呢就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肌肉力量下降，控制不了自己身体的这个平衡，这些情况呢都是自己的，就是从自身角度来讲他是处于一个容易跌倒的人群。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关注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时间。有很多的可以动态去调节我们血液里钙的这样一个水平的。哪怕是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症的患者，也很少出现血钙偏低的情况。所以其实这个朋友他如果是体格检查里抽血发现血钙偏低、血铁偏低的话呢，我其实更推荐他去完善一些进一步检查，去看一下有没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甲状腺啊，或者是这个甲状旁腺，或者是他的这个就是造血系统的一些疾病啊等等。去找一下有没有这些基础病。因为如果是单纯的我刚才提到的最常见的原发性骨松的话，其实很少出现这些检查结果的异常。我推荐他去做进一步检查，去排除一下有没有我刚才提到有些其他的系统的疾病。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钙的和这个铁元素的一个水平。
1: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还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挺有必要来科普一下的。他说检查钙抽血是不是一个金标准，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检查钙的含量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抽血是不是一个常用的检查钙的方法？
0: 抽血呢测到的是我们血液里的钙。但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在骨骼里的钙。这个两个的话呢，就是血钙它可以评估就是血液里面钙的水平。这个是游离的钙，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去评估骨骼里钙的这个含量。我们推荐的更加科学的骨骼里钙的评估含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就
1: 是
0: 双X线DEXA检查。
1: 一个是测试题，还有就是骨密度检查，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就骨密度检查它测的是骨骼里的钙。嗯，好，我们再来问一位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他是62岁，说是男性，5年前做过一次骨密度检查，属于正常低脂，一直坚持抗阻力运动，但是最近检查呢说是骨密度显示骨质疏松，他如何治疗使骨质不再流失，如何逆转骨质疏松？这是个男性朋友是吧？嗯，对。
1: 哦，他这个也是要综合考虑啊，因为以前呢大家都觉得可能中老年女同志的话呢，因为那个雌激素水平的缺乏，它导致骨松的这个风险比较高。但是最近这10年呢，观察出来发现啊，其实男同志也是，我们开玩笑叫属于比较脆弱的人群。因为男同志的话呢，他发生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是比女同志低的，但是男同志骨质疏松之后发生 髋部骨折的概率是比女同志要高的，所以其实男同志更，我觉得更加需要关注这个骨骼健康。那么如果这个听众他已经就是明确诊断了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状况，那么我个人建议呢也是要通过先做一个检查，去包括评估他的这个血液的情况，评估他其他的情况，去判断一下他骨质疏松的类型。那男同志的话呢，他如果是一个年龄不是特别大的男同志的话呢，那么其实有60%到70%的 人他的骨质疏松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有其他的疾病啊，对，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啊来导致的。那真正的男同志的原发性骨质疏松，其实他的除非是高龄啊，就是比如70岁以上的，那其实他在70岁以下的话呢，他发病率并不高。所以这个患者呢，我这个听众呢，我也是强烈建议他去先完善一下相对的检查来找到他骨质疏松的这个原因。然后呢再从原因入手去 采用一些这个相应的干预方法来治疗原发病啊，或者是针对他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特点，给他用一些抑制骨吸收或者是促进骨合成的药物，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
0: 施主任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其实跟我们刚才大蓝鲸的听众 我觉得是一个方向，就是先去明确一下你的骨质疏松的一个原因属于哪一类，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做治疗哈。那施主任，我们也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吧？
1: 对。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施主任。
1: 不客气，主任不客气。
0: 好，再见，谢谢。
1: 好，再见，谢谢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 中波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 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今天名医来了连线的嘉宾，我们也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就是相关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代谢性骨病中心主任施宏飞，施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在南京鼓楼医院本部门诊2楼。 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家就可以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这个专家直接对话来沟通问题。那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收听收看我们很多的融媒体的节目内容。另外我们节目的 在线直播以及回听也都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比如说你可以在搜索当中搜索栏当中输入名医坐堂，或者说搜索主播的姓名，比如说我朱燕，撇位朱小燕子燕，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丰富的内容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3: 俗话说四十七八，两眼花花。现在的人日子越过越好，但眼睛老龄化却越来越严重。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还不停流眼泪；还有的眼睛早早模糊发物，看不清手机电视，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特别影响生活。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快打4006320077，我们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启动爱眼补贴计划，所有江苏听众，不限年龄，不限区域，通。

都能享受。现在拨打400-632-0707，直接多给每人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尽管放心试贴，无有感受效果。400-632-0707，400-632-0707。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和其他眼贴不同，它独创三步护眼法。第一步，释放蒸汽，贴上就能散发温润水蒸气。第二步，蒸汽热敷，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瞬间缓解疲劳。第三步，加快渗透，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中草药，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眼睛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明显缓解，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当然今天还有惊喜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多补贴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特别实用。另外还有一大瓶眼黄及叶黄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瓶六十粒规格的是198元，但是现在电台520爱药明目张胆暖心活动开启，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加送一瓶，198元到手两瓶。订购热线40071019，40071019，同时呢还有520的限定套餐，到手六瓶只要520元，平均划下来每瓶不到90块钱，同时再额外加送两袋天山昆仑许诺枣。想要长期护眼的朋友，或者说想要送给爸妈、送给妻子、全家人一起养护眼睛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定这个520的套餐，更加的划算。订购方式您可以选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上海的职场白领小周，因为是做设计工作，每天要对着电脑手机超过10个小时，眼睛经常干涩个酸胀，视物也越来越不清晰。坚持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2个月后，就反馈说眼睛干涩酸胀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红血丝也消退了，现在长时间看电脑做设计也不容易疲劳了。之所以这款叶黄素胶囊效果这么明显，是因为里面足量的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守护眼底，同时添加的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可以改善眼部的微循环，再搭配上牛磺酸，可以快速的缓解长时间蓝光侵蚀眼睛带来的眼疲劳。不管是长时间盯屏幕的上班族，还是老人，或是长时间学习用眼的孩子，每天两粒叶黄素胶囊就能从根源呵护眼部健康。现在恰逢520，我们电台也给大家送上了护眼福利，平时买一瓶是198元，今天呢我们直接再加送一瓶，198元您到手的是两瓶，其实买六瓶更加的划算，只要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再额外加送两包电台畅销的天山昆仑许诺枣，每天两粒，全家一起护眼。这款叶黄素胶囊它全部是采用小分子的萃取技术，营养更好吸收，真正作用于眼底，就算是肠胃敏感的老人都可以轻松接受。每天两粒可以有效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还可以提前预防老花眼、近视、黄斑病变、白内障等老年高发性的眼部疾病。目前电台520爱药明目张胆暖心福利开启，给所有听众朋友们送上专属于520的护眼福利。这款营养物叶黄素平时官网售价是一瓶198元，今天您打进40071019，40071019，针对长期护眼的朋友，我们也推出了超值的套餐，今天下单六瓶只要520元，同时再加送两包天山昆仑无核许诺枣。眼睛是我们看世界的窗户，别等视力下降之后再后悔，别等眼睛伤了。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3: 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养老

0: 生活指南，
1: 定格成鬼脸，嘲笑千年百代历史风云。一介顽石被抛到海峡彼岸，从此总统府就重叠着旅游的脚印。一部小说取名叫《石头记》，让后世品味红楼的梦幻泡影。斑斓的雨花石美丽了南京人，巍巍雨花台沉重着南京的心。那是先烈的颗颗舍利子啊，正标定着一台台生命的天平。天赐贵宝成了南京的名片，人间万象都在雨花石上缩影。云光法师讲经感动落花如雨，也躁动着千年百代的诗心文情。中山陵390级台阶，一步步提升着国民革命。玄武湖两块剔透的太湖石化显出慈航普渡的观世音。桃叶柱的基石承载着一段爱情。江东门的卵石饱含一腔仇恨。石辟邪变成南京不朽的尘灰。白马公园石刻了金陵古今。去参观汤山猿人化石，和我们的祖先亲密接近。攀登栖霞山千佛崖，感受大彻大悟的超然心境。游览六合的桂子山，看石头排队长成森林。信步丽水的天生桥，让我们和石头都变成风景。那时节夏日的石井栏旁，发表过多少幽默的生活小品。冬天家家忙着找一块石头压住燕菜缸里的美味诗韵。如果说拂晓石是金陵书法的前记，那么覆抱石就是水墨丹青的领军。金陵的石头会工笔写意，金陵的石头会唱歌弹琴。我们这个城市喜爱石头，石头般实在，石头般坚定。我们这个城市出产石头，也出产奇迹，点石成金，石破天惊。石头为南京平添风采，南京人也乐与石头亲近。东吴大帝预知后世的心意，早将石头城的美名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仁清，来自秦淮区大光路街道消防村社区，是一名退休人员，喜欢听广播，喜欢才艺秀节目。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祝福祖国》，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

0: 0707-400-632 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51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 400-632-0707 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0: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0: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1: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3: 下午好，
12: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90.5 AM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3: 大家好，我是蓝天。
12: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3: 精彩马上开始。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12: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是用情用心服务居民50余载的热心老人张方中的故事。张方中，男，1948年5月出生，是企业退休职工，是宿迁市宿城区河滨街道河滨社区的居民。年逾古稀的张方中下过农村，1970年开始先后在宿迁五金厂和宿迁制铅厂工作，一辈子与电器、磨光机等铁疙瘩打交道。凭借爱钻研、能吃苦和一副热心肠，他很快就练就了一身好手艺，大家亲切地叫他张万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周围的居民朋友有啥东西坏了，都会找他来进行维修。2003年退休以后，他继续发光发热，义务给附近的村民提供磨刀、磨剪子、修理自行车和电动车等便民服务。50余载如一日，风雨无阻，不计得失，甘于奉献。同时，他坚持参加社区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榜样引领聚集身边志愿力量，牵头成为方中小站便民服务志愿联盟，为居民提供法律、医疗、上门理发、书画培训、矛盾调解等志愿服务。2022年，张方中凭获速成好人的荣誉称号，事迹已先后被各大媒体来传载，广受好。

0: 平。五十余载甘于奉献，小修小补，便利群众生活。张方中出生于1948年5月，原本家住在宿迁老城区北关居委会。1966年，他下放到农村插秧、割麦、扒禾、开拖拉机，什么都会干。1970年，他回城分配进企业，勤学苦练，磨练出好手艺。木工、电工、钳工、锻工，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不会用的工具。从那个时候开始起，谁家刀不快了、茶壶坏了、自行车车胎没气了，都找他给修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张万能。后来呢，城区拆迁，张方中家搬到了河滨社区明都水井小区，他走到哪，热心肠的活就干到哪。2003年退休以后，他继续的发光发热，义务给附近的居民提供磨刀、磨剪子、修理自行车和电动车等便民服务。五十余载如一日，风雨无阻，不计得失，甘于奉献。
1: 河滨社区呢，地处于市中心的城区位置，人口密集。但是周围现在很难找到像磨剪刀、磨菜刀、修理自行车、电动车的地方了。2016年，针对于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社区规划新建一个便民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这才找到了张方中，邀请张方中出山。张方中便开始了定点不定时的服务，只要有需求，一个电话，他半夜三更都会爬起来给居民朋友修补车胎，一大早便会起来给居民配钥匙。可以这么说，除了回家吃饭的功夫，他一直都在服务点里面忙活。他的工作台上摆满了附近居民朋友需要打磨的器具、需要补的胎、需要配的钥匙，这样暖心的服务深受居民朋友的好评和夸赞。
0: 何事老，巧解千千结，善化纠纷，促邻里和谐。张方宗在社区做志愿服务是得到全家支持的，他有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两个儿子，三个孙辈，一家九口人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家和万事兴。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自然会将爱外溢给他人。周边居民家中发生一些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邻里之间发生了一些小摩擦，都会找到张方中来说理。远亲不如近邻，在旁人眼中的管闲事却是张方中的日常工作。他总是第一时间主动上门了解情况，站在双方的角度，找准矛盾的焦点，分析矛盾环节，指出理亏者的不足，劝其主动的退让，鼓励有理者也退让一步，将矛盾纠纷轻松化解，维护和谐邻里的关系。
1: 多亏了张师傅啊，让我们邻里关系又重归于好。这是在我们方中小站受益的居民朋友他自己的表示。要提起张方中，家住在都水井小区的张先生夫妇满是感谢。他说，此前张先生开车回家，遇到李女士外出遛狗，不小心呢被李先生的车碰伤了。事情发生以后，双方未能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纠缠一直延续至今，严重影响了邻里的感情。张方中了解之后，主动上门去进行调解，通过近一个月的反复沟通，双方最终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个协议。被碰伤的小狗在治疗过程中也在逐渐的康复，事情得以圆满解决。有矛盾找老张，似乎已经成为周围群众的口头禅。调解小区邻里关系，同老人谈心交流，他忙在其中，乐此不疲，凭借自己的方式构建和谐社会，也默默地付出了一份贡献的力量。
0: 芝麻小事连着民生大事，关系到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群众幸福感的垫脚石。点点滴滴的真情，让社区的万家灯火更加亮堂，

0: 让邻里关系更加的和睦。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张方中这样的热心人，他们不辞辛苦，尽职尽责，把每件小事做好，用心用情来解决小区居民的小困难，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发光发热，社会这个大家庭才会变得越来越温暖。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大家好，我叫杨威，来自建业区双闸街道江湾社区，退休前是一名金融干部，退休后我爱上了朗诵，并加入了扬子江朗诵艺术团。我与朗诵团的刘春元、王娟、施正宇三位老师共同合诵欧震老师的作品《诗意中国》。
3: 大家好，我叫施建宇，来自南京市小西湖社区。平时呢，我是一个少儿语言艺术培训工作者，在闲暇之余，我还在南京的精灵老年大学教老人们朗诵，和老人们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为他们的退休生活增添一抹色彩。那么今天呢，我将和三位老师共同朗诵《诗意中国》。
4: 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奋斗社区的刘春元，去年退休的，今年61岁了。时间过得好快呀，转眼间上班下班已属过去的事了。我呢一直喜欢朗诵，退休后更是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朗诵了。我为自己能经常参与有关朗诵的公益活动而幸福和自豪。诗意中国呢，是我和伙伴们在一次活动中合作的朗诵作品。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建业区莫愁湖街道江东门社区的王娟。我们南京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朗诵爱好者们给大家带来欧震老师的作品《诗意中国》，用我们最真挚的情感为伟大的祖国献上最美好的祝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6: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
7: 当你伸出手掌，这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
6: 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
7: 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
8: 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
6: 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
7: 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
6: 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

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越橘叶黄素胶囊含量高，五合一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三组六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

接520，把爱意拉满。4007101909，4007101909。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很多听众都是头号粉丝，这款叶黄素胶囊也不例外，品质非常好，每百克拥有

0: 全安排。
1: 每天下午，云林大舞台，有乐有乐有关怀。
0: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云林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4: 下午好，
3: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6.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4: 大家好，我是蓝天。
3: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4: 精彩马上开始。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3: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坚持21年缝补2到3元不涨价的诚信摊主薛建英的故事。在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老街路边有一排修修补补的便民服务小摊，其中有一个摊位格外显眼，摊主薛建英双手飞快地穿针引线，脚下则律动有力地踩着缝纫机，不一会儿，裁好的裤脚、修好的拉链、缝改好的新衣服送到了客人手上。薛建英20年如一日守护自己的修补摊位，多年来修补摊坚持不涨价，为比自己还困难的人提供免费缝补。薛建英和他的摊位如同一道风景，温暖着社会。
5: 自强不息，柔坚撑起美好生活的向往。薛建英呢，因为小时候的一场病导致左小腿小儿麻痹，出于这个安全考虑啊，原本成绩很好的他呢没有继续的念书，这呢就成为薛建英一生的遗憾。他说要靠自己站起来，这成了薛建英之后人生路上的努力生活认真工作的动力。成年后呢，薛建英进了村办服装厂上班，他头脑灵活，吃苦耐劳，学习到衣物的修补技术。那么2003年，46岁的薛建英靠自己的特长开启了修补摊。
3: 薛建英的丈夫患脑膜炎，导致精神状况非常不好，只能够打打零工，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此外，他还有一个女儿需要照顾，一家人的重担基本上都是薛建英担着。这么多年来，薛建英每天4点半就起床开始操持家务，忙到8点多才正式出摊，风雨无阻。为了提高修补的水平，无数个整夜里薛建英都在努力的练习。村里面伯母、婶婶、小姐妹们的衣服破了，他主动揽过来免费修补。很快，薛建英的修补技术得到了质的飞跃。不服输的信念一直支撑薛建英守着修补摊，这一守就是20几年。几乎没有比我妈妈还不幸的人了，她坚强乐观，她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她的女儿感慨地说道。
5: 价格公道，小摊撑起回馈社会的初心。价格公道，服务好，是大家对薛建英的一致的评价。摊位刚支撑起来的时候呢，薛建英就定下了大修3块钱、小修2块钱的收费标准。因为手艺不错，价格公道，加上人好，照顾他生意的人呢也是很多。有一年的一个大雪天，有一位顾客葛阿姨把这个衣服啊放在薛建英的小摊来修补，并约定好下午去拿。收摊时间到了，薛建英呢迟迟没有见到顾客的身影。因为没有留联络方式，薛建英担心他拿不到衣服而着急，于是呢就冒雪啊专门等他。等到晚上7点钟，这葛阿姨呢想起来了，哎呀，火急火燎地赶到摊位。那个时候呢已经

0: 日夜色沉沉，雪积了一地，葛阿姨被深深地打动了。从此她补衣服就认准了薛剑英的摊位，逢人都夸剑英是个实在人呐。
1: 世事变迁，不变的是薛剑英童叟无欺的诚信服务。这么多年过去了，修补摊2至3元的收费标准一直没有涨，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薛剑英。即使摊位换了地方，很多人做过他的生意都了解他，还会专门去找他修补。20余万次的缝补，10000多个为民服务的日子里，薛剑英没有收过过多的一分钱。村委会工作人员10几次上门，想要为她和丈夫办理残疾人补助、低保等一系列符合条件的政府补助，却都被薛剑英给拒绝了。她说要把政策给更有需要的人，自己有一门手艺，可以凭真本事来挣钱。
0: 暖心服务，善举撑起传递大爱的信念。之前呢，薛剑英啊，他没有固定的修补场所，在马路边上呢支了一个临时的雨棚，就当是工作场所了。日晒雨淋，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如今呢，随着城市更新，修补摊位的业务量也是锐减。那么经村委工作人员协调，修补摊被重新安置在村委开设的一个爱心小屋里。薛剑英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工作环境，他也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对外来务工人员，还有拄着拐杖来修补衣物的老人和比自己还要困难的人，薛剑英啊总是分文不收。对生活有困难的乡邻，薛剑英呢也总是施以援手。
1: 这么多年过去了，薛剑英还养成另外一个习惯，经常在摊位前准备雨伞和矿泉水，还免费提供充电服务以及雨伞的借用服务，以备顾客路过需要使用。环卫工、快递员歇下来的时候，都会愿意到他的摊位前聊聊天，拉拉家常。薛剑英赖以生存的小摊真正成为了便民服务摊位。他说以前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邻居们还总是想着帮助我，他就在心里暗下决心，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回报大家，为老人做麦饼、发放传单、修补衣物。薛剑英还是社区热心的志愿者，总是一喊就到，一通知就来，风雨无阻。虽然走路一瘸一拐，但是干活认真负责。薛剑英也成为了当地志愿者队伍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不离不弃，爱心撑起照顾家人的诺言。薛剑英婆婆去世前经常拉着她的手哭诉，说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年下岗以后精神出了问题的小儿子，他没有成家立业，并且呢拜托剑英啊以后给予照顾。薛剑英啊说道，我一定会把小叔子当亲弟弟一样照顾。而且呢，薛剑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个诺言。
1: 是的，公婆离世之后，薛剑英担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既需要照顾丈夫，还需要照顾精神失常的小叔子，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女性来说都是很难的事情，更何况她还是一个腿脚不便的人。转眼10几年过去了，薛剑英从来没有过怨言，把家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期间邻里们都看到薛剑英非常辛苦，都劝她不要管小叔子了，说照顾丈夫就已经很吃力了，何况还要再照顾一个疯子。但是薛剑英每次都说，小叔子是自己家的人，照顾家人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薛剑英用10几年的坚持履行对婆婆的诺言，更是把照顾家人变成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左邻右舍也都一致地夸她孝顺，懂得感恩。
0: 薛剑英能吃苦，肯奋斗，有担当，在修补摊位的一方小天地内，给周围的

0: 居民带来了无限的温暖和鼓舞，让诚信之光照耀在每个人的心中。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一员，是一名文化馆的退休老师。退休后积极参加舞蹈团的各项演出，喜欢走秀、诵读、唱歌，为自己生活在老有所乐的幸福时代感到无比的自豪。今天我带给大家的作品是夏雨清的散文《沈园的故事》。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一个诗人，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传唱的《钗头凤》。从这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曲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一阙旧词。

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镜，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晚在临终的日子，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短。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头发对他说。

你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儿子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他更没有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的诗人，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背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羞答答的大名。

游48年后重游沈岩，发现了原壁间一阙褪色的旧词，也叫钗头凤。啊，这是唐婉的词记，唐婉的词记呀、啊！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遇见心事，无语斜阑。难，难，难。人沉月，今非昨，定魂长似秋千索。角声寒，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

陆游生前最后一年的春天，由儿孙搀扶前往沈园，并留下七绝两首：城上斜阳挂角岸，沈园飞复旧池畔，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魂照几满。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九成泉下土，墨痕有所

在南宋的这个春天里，一枝梅花飘然落下，隔着梅花，陆游终于没有握住风中的那双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浦口区江浦街道滨江家园的黄长照，今天带来一首

亲节马上要到了，很多中老年听众收到礼物之后心情都特别复杂，自己一辈子节约惯了，总想着能省则省，但有些事真的省不得。就拿眼睛来说，年轻时为了家庭操劳，眼睛出现模糊干涩的症状，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眼睛发昏发雾，啥都看不清，还止不住的流泪，楼梯不敢下，生活都无法自理，不光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孩子。其实孩子最盼着的不就是咱们健健康康少受些罪吗？所以大家就听我的，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贴里的黄白野菊花等中草药精华就能快速滋润眼周九大穴位，贴完眼睛特透亮特清爽，身边的家人朋友贴完之后都是一致好评。所以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拨打400632

4007-2007 4006-3207-07试一试。现在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展母亲节专场补贴活动，赶在前100名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面除了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只有母亲节才有大礼包，只有100份，抢完就没有了。快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7: 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7: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1: 下午好，
10: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6.5 AM 846。

0: 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 大家好，我是蓝天。
0: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 精彩马上开始。
2: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0: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倾尽积蓄打造候鸟王国的护鸟老人。沉醉绿荫闻香草，松风阵阵送鸟音，数万只鸟儿在绿叶丛中飞翔，鸣叫御厨争食打斗梳毛。嘉泽镇候鸟王国的创办人鸟叔闵浩焕，
1: 花木起步，种植领军人。闵浩焕呢，出生于1941年，是土生土长的武进嘉泽镇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嘉泽镇便有人尝试着种植花卉苗木，闵浩焕就是其中之一，成为首批的吃螃蟹的人。
0: 翻开历史，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把良田换种苗木，这是需要勇气的，更需要思路。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闵浩焕也成为当地苗木花卉种植的第一人。
1: 当时呢，闵浩焕名下的责任田呢只有7到8亩，为了把苗木花卉种植上规模，他租赁了村民们的责任田。慢慢的呢，整个苗木基地就扩至到40余亩，栽种的雪松啊、香樟啊等等170多个花木品种，长势喜人，把整个苗木基地编织成茂密的森林。
0: 随着苗圃规模渐渐扩大，他开始向全国10多个省供应花卉苗木，把110多万株苗木送进机关、工厂、学校、军营。为迎接北京亚运会，他主动联系承接场馆绿化，在天津和湖南军营，他把绿化和军营美化结合起来，深受当地军民的喜欢。花木种植创业初期很艰苦，但是劳民也收获了许多的荣誉。最让他引以为傲的就是3次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家级颁奖大会。第一次是1985年荣获全国先进科技致富奖，第二次是1988年荣获全国绿化行业双十佳金龙杯奖，第三次是1993年荣获全国优秀花木企业金牌奖。
1: 10多年的苗木创新之路，闵浩焕成了走出常州、走出江苏的苗木领头人。走上了苗木规划种植之路的闵浩焕啊，喝水不忘挖井人，担当起了花木种植的领军人，带着周边村民一起种植，走共同致富之路。从此呢，在嘉泽镇崛起了一群花卉苗木的经纪人，而在他们的带领下，种植苗木的群众越来越多，种植的树木形成无边的绿海，不断向周边延伸，造就了嘉泽镇花木之乡的盛名。
0: 不速之客也让他成为了人生的转折点。正当闵浩焕的苗木事业发展如火如荼之时，苗圃里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1988年，在林子里面来了黑鹳、白鹳，他们在雪松、香樟上搭起了窝，而这群候鸟彻底改变了闵浩焕的人生之路。
1: 闵浩焕的5家绿化苗木圃基地呢，是嘉泽本地最早的苗圃。在他的精心打理下，园中40余亩的树林生的是高大茂密，而且呢，苗圃三面环水，方便捕食鱼虾，是南方候鸟极为理想的栖息地。

0: 自1988年的春天起呢，陆续就有白鹭啊等等这些鸟类呢到访。到90年代初，候鸟天堂就已经初具规模，聚集了1000多只鸟，那也是叽叽喳喳，是极为欢腾。2004年春天，苗圃里啊，几乎每一棵树上都栖息着白色、黑色、灰色的鸟。20米高的水杉上，每一个枝桠上都有一个鸟窝，甚至呢，一棵树上有20来个窝，层层叠叠，十分的壮观。除了候鸟之外呢，基地还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候鸟和旅鸟。那么旅鸟呢，是来旅游的，每年呢，待1-2个月就走了。此外呢，林中的生物呢也逐年的增多，自然聚集了好多的一些像猫头鹰啊等等多种国家保护动物。
1: 鸟的数量多了，那么问题也随之来了。候鸟每年在苗圃基地栖息繁衍10个月，而且由于鸟类粪便强酸腐蚀，已有大批的树木逐渐枯萎死亡，因此棉老啊，苗圃每年经济损失要达上100万元。
0: 率先富起来的闵浩焕看着周围其他的村民做花木生意是非常的挣钱，而自己的苗圃呢逐渐是入不敷出，他没有动摇，他决心用自己的苗圃打造一个鸟的天堂。
1: 铮铮誓言守护一辈子，为了增加小鸟的成活率，棉老每年都要花费7-8万元去买小鱼、蚯蚓等喂鸟，还饲养了50多只的狗来保护鸟类，防止有人捕杀。他甚至还专门花了8万元搭建了一个救助站，多年来救助了无数的鸟，不仅没有盈利，还要倒贴。这桩吃力不讨好的赔本买卖，棉老一做就是30多年。30年来，棉老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万元，而他的苗圃已然成为了养鸟基地，如今已有鸟种类45种以上，10万余只，形成了本地少见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闵浩焕坦言，鸟能飞到我的林子里来啊，就是难得的缘分，我要想方设法让他们留下来。为了保护好这片鸟园，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每年我还要外出打工去护鸟赚钱。大家都说我傻，但是人各有志，我下定决心要照顾好这些飞到我林子里的鸟，要打造一片鸟的天堂。说到我就要做到。30余年来，家人的反对和外界的质疑之声从未停止，但是鸟叔依然坚守自己的承诺与信念。
0: 随着这片生态园林慢慢被大众知晓，林子呢被赋予候鸟天堂的美誉。在候鸟王国，通往鸟园的唯一的通道是一条约5米宽的林荫小路，路的尽头就是闵浩焕建的3层小楼。爬上3楼，极目远眺，看数万只鸟是振翅飞鸣，看风起时万顷绿意向他致意。在他一手打造的这个小小天地里，人与鸟亲如一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美不胜收的生态画卷让他感到一切努力和牺牲都是值得的。
1: 鸟的数量多了，问题随之而来，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受到环境保护意识的理念渗入，绿色生态意识渐渐深入人心，爱护鸟类，保护森林，不再是闵老一个人的战斗。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之下，闵浩焕的家被布置成了鹭鸟展示馆，每到假期，孩子们和爱鸟人士都会来到这儿去进行参观，接受生态文明教育，而他自己也有了更多学习、交流、传播的理念，成为了真正的爱鸟护林大使。农业部呢，还专门把他的基地定型为小型保护区，候鸟王国逐渐成了当地生态旅游的一块金字招牌。

0: 如今的明老呢，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回忆起与候鸟共同生活了30年，他动情地说：“我余生啊，没有别的愿望，只希望我种植的这片鸟林能够长青，希望万千候鸟在嘉泽这片土地上永远停留。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会继续守护这片鸟的天堂。”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娟子，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滨江花苑社区。时光如梭，岁月流逝，我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感到非常充实和快乐。下面我朗诵龙应台的一篇作品《目送》。霍安上小学的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9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100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5颜6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目光隔空交汇，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16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了，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的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4: 你别给我来这套啊，我跟你说咱又不是生离死别，我半年就回去了。
3: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疏忽不见。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现在他21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户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

0: 岁，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直立着一只油桶。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1: 爸，
2: 今天学校教的什么？
1: 中文和英文。
2: 中文教什么？
1: 中文了。
2: 英文呢？
1: 英文了。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

下来这波补贴，咱江苏听众人人有份。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开始了，今天的福利不只送给辛苦的母亲，只要您眼睛出现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统统都能享受补贴政策。先给你一份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改善眼睛问题，手速快，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大家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先占个名额。特别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特别模糊，看啥都是雾蒙蒙一片，电视手机也看不了，出门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特别难受。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加快渗透吸收，只要一小会，贴完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清亮，看手机电视统统没问题。今天只要是咱江苏听众，人人都能享受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现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特别赠送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仅剩最后100份，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傍晚5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3: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3: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2016年5月9号星期六的傍晚17:02，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1.5M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向各位问好，当然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啊。对，忙碌的一天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的辛苦啊？对，今天虽然是星期六啊，但今天我们是要上班的啊，不过下一个假期我们没有调休，哎，纵情三天啊，天气也非常不错，今天南京最高温度有26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3级左右，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下周三。不过各位要做好准备的就是啊，明天更热，后天更热啊，到了下周二的时候可能会达到33-34度。有朋友说，哎，昨天不是在节目里面讲说可能会升到35度吗？这34度跟35度你体感上可能我觉得差不多啊。不过开心卫生我每天都要跟你聊一聊很热门的话题，因为最近我看到了一个词啊，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也冲上了微博热搜，叫做雨伞羞耻症。那好多人一看就说，对，哎，我小时候就这样。有朋友留言啊，以前真没发现雨伞居然是一件很张扬的东西，一撑开就感觉所有人都在看你，特别的不自在。我又想了想啊，我好像还真没有。还有朋友说啊，这小时候打那种格子伞，广告伞我真的有，印着某某银行某某。

0: 是不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2018年的那个夏天，而且我们会想到很多人在2018年的时候发了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配上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答案，来自于杨坤郭采洁。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你聊一聊，你有雨伞羞耻症吗？你现在最爱用什么样的雨伞？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好，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你看今天刘凯陪着大家的下班路，很多朋友今天都要上班的啊，但是很快就要下班了，明天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调整一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您关注热搜生活。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首先第一个热搜词条是连休三天不调休。你看我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各位了啊，九一小长假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下一个假期呢已经在路上。依据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端午节6月19号星期五到21号星期天放假共三天，没有调休。但是

0: 我可能有那么一点舍不得这个端午假期的到来，因为等端午假期到了之后，可能我们要真的隔有一段时间才能迎来下一个假期了。所以很多朋友都讲说特别喜欢每一年的上半年。热搜生活，我们来看到南京又一家奥乐奇要来了。南京市宣武区奥乐奇首店来了，店铺的地址呢是位于珠江路金银南馆，将于5月30号正式的开业。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全球知名零售巨头，奥乐奇门店内 90% 以上的商品为自有品牌，主打9块9爆品系列，涵盖了生鲜烘焙、日用品等等2000余款商品。有没有人特别喜欢逛这个奥乐奇的？我家附近也有一家，但我一直没去过。各位可以告诉刘凯一下，这家店的这个优势在于哪些部分？好，继续来关注热搜生活。我们来看到的是本地热搜。那为了切实缓解外地来宁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南京市城建集团所属智慧停车公司联合了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正式推出了共享停车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面向外来就医的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与分级停车的优惠。继续关注热搜生活，来进一条健康资讯。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2: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0: 没错，这里是开心会生活，17:16，继续和你盘点热搜生活。我们来看到热搜词条，接触非洲大蜗牛获得脑炎，你看又是健康方面的头条啊。近日咱们江苏多地雨后出现了非洲大蜗牛，不少网友发帖称在马路、公园、草丛当中都见到。那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就提醒啊，这种蜗牛呢是外来入侵物种，携带大量的寄生虫的和病原菌。

0: 军啊，尤其是广州管园献丑。那之前呢，有一名深圳女童在外玩耍之后持续的高烧，确诊为广州管园献丑病，引发了严重的脑炎。病因呢，就是因为接触了非洲大蜗牛。专家还强调，不碰不吃不痒，如果误触需要用流动的水搓洗三分钟以上，皮肤破损处应该碘伏消毒。那家中发现，可以用夹子夹起，放入含盐或者是石灰的容器当中，再丢弃。开心为生活，继续和你分享热搜生活，聊点开心的事儿吧。五一假期过去不久，节后错峰游悄然兴起，不少市民抓住节后空窗期安排出行，避开人流扎堆，又能够享受到价格洼地带来的实惠。那接下来的时间，请听南通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假期虽已结束，但南通兴东国际机场的候机楼内依然人气不减。看先生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老师，一早他就和好友来到机场，准备飞往广西崇左看先生。
2: 去广西崇左，
3: 我看你还背了很多设备啊。
2: 对，就是相机还有那个三脚架。我觉得错峰旅游游玩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
1: 和看先生想法一致的市民不在少数，避开汹涌人潮，追求更高性价比，成了这波节后出行者的共识。
3: 去哪里玩？
4: 去海拉尔。人比较少，
0: 包动伞。我说实话，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用那种长柄伞的。用南京话来讲呢，就是我觉得长柄伞可能会比较的，或者说是更加的认真。好了，再一次提醒你，不要觉得伞只用在下雨天，艳阳高照的时候，它可以为你做好防晒。开心会生活，我们稍后再回来。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

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饰。

0: 都不赖。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3: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2: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3: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2: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3: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2: 这电波短短一程，
3: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2: 开心会生活，
3: 用心点亮每一天。
4: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现在已经到了傍晚的17:32，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半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明天是休息日啊，明天星期天最高温度达到30度左右，最低温度也有17度，所以短袖可以穿起来了。但是空调我觉得还得再等等啊，因为早晚凉嘛，晚上家里面其实还是挺凉快的啊。下周一最高温度32度，下周二最高温度33度，下周三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5度，然后下周四五可能就会下雨了。下雨了干嘛？我们得带伞呐。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你有雨伞羞耻症吗？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微博热搜上面的词条或者是话题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这雨伞羞耻症这两个词怎么会粘合在一起啊？然后就回想了自己的小时候，可能也真的有这种感觉。就你打了一把你不是那么喜欢，或是你觉得有那么一点标新立异的，有那么一点特别的款式，特别的颜色，你就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所以这就是雨伞羞耻症啊。我们的小金鱼留言说没有，他觉得能挡雨的就是好伞。你看这是务实派的啊。梅梅给我们留言，他说没有雨伞羞耻症，喜欢用放在包里的折叠伞。然后 Candy 给我们留言说比较喜欢用透明伞。你看我们刚刚说了，透明伞其实慢慢的又火起来了啊。然后张天丹给我们留言说他比较喜欢用大伞。哎，什么叫大伞？是不是我之前说的那种长柄伞？我觉得长柄伞真的很恩真，但是问题是它不方便携带啊。我突然想到了，我没有雨伞羞耻症，但是我有雨伞易丢症。就当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带了这种折叠伞啊，可能下雨带出去了之后你就再也没带回来过。你可能会把它丢在了某一家餐厅，丢在了某一辆车上，丢在了某一个商场里，但就是忘记把它带回家了。所以我姑且把它啊认证为刘凯的这个雨伞易丢症。所以我现在真的不太喜欢打伞出门哦。不过啊，你要是想做好防晒以及为你遮风挡雨，带一把伞还是很必要的。好了，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记得通过大蓝鲸 APP 与我保持互动。
3: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5: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3: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6: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7: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4: 是啊，马上去吃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剘宾，他就是某点评 APP 当中的创作者蒜苗一飞。春天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4: 今天忙完了吗？
8: 忙完了，已经在奔赴美食的路上了。
4: 马上想吃，要去吃什么？
8: 今天我们聚餐人稍微多一点，然后给你推一家很好吃的店。
4: 叫什么？
8: 超级好吃的店。
4: 不是给我推、
8: 那个、
4: 是给我们的所有听友推。
8: 好的、这家店位置我先说一下位置、位置在那个朝天宫，它店叫朝天宫店、然后位置是在纸马营，就是一个小巷子里面。
4: 纸马营我知道。
8: 你知道吧，就在朝天宫拐过去的那个地方。叫，我告诉你它的名字四个字。叫某鹏，鹏是大鹏展翅的那个鹏、
4: 某鹏
8: 饭店。
4: 某鹏饭店是吗？
8: 对对。
4: 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
8: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差不多是2000年左右，不，反正好久之前了。就是然后呢他们家是主做，他最早的时候就是南京菜，然后加一点那种温州的小海鲜。然后呢就是他们家

0: 海鲜呢，就是比如你像你点石斑鱼也可以点，
1: 嗯，
0: 然后再推一下子那个盐焗的蛏子也很好吃，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强推了一道
1: 盐焗的蛏子啊，
0: 对，盐焗的，
1: 啊啊啊，然后。
0: 然后做出来也很好吃。然后我强推的一道菜就是这个，可能是个隐藏菜单，就是你得去提前跟他说，或者你就是你去的早，可能有吃就没有了。叫温州糯米饭。
1: 温州糯米饭。
0: 对，这个饭呢，我跟你说，它是里面有油条、油渣、肉松，反正好多配菜，然后特别香。
1: 哇，被你说的我都饿了。
0: 真的，这家这个饭就是我但凡带朋友去吃过。然后呢，点了这道主食，你一定要去提前点。你要是去迟了，就是他第二天我跟你说就没了。对，你中午的时候，你可能给他打个电话，然后你跟那个服务员，说一下，就是说晚上点这道菜哪个包间之类的，他就会有。
1: 哎，他们家就是，我以为是那种小馆子，还是挺大的，是吗？
0: 您看到了吗？是的，就是他现在还装修过了。
1: 因为我正在搜啊、上下两层也有包间是吗？
0: 有包间，包间也很有特色，都是南京的地名做包间。
1: 哇，我悄悄问一下，这家店贵不贵啊？
0: 其实你要点海鲜起来是价格还是可以的，就是丰俭由人嘛，你可以就点一点土菜啊，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点一点什么海鲜
1: 啊，海鲜啊、对，一般其实涉及到海鲜的话呢、其实价格都不低，说实话。
0: 对。
1: 哇，你一下子推荐了这么多的好吃的菜，而且我其实是一个碳水达人，我肯定是要吃米饭的。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温州蒸饭是吗？
0: 温州糯米饭。
1: 糯米饭，我就觉得哇，
0: 是的，
1: 对，我一听到饭就特别特别的激动。哎，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0: 它里面有油渣。
1: 油渣，哇，
0: 油渣
1: 真的就是我最爱。
0: 肉松，然后油条，就你一定要把出来那个油条还有点肉，然后其他的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因为我后面吃了几次都没点到，记不得提前跟人家说。
1: 了解了，我觉得你的信息特别的有效，而且很实用啊。首先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比如说在芝麻营对吧，然后某鹏饭店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另外他们家有海鲜，然后又有包间，然后最最重要的就是啊，他这个糯米饭里面还包了油渣。哎，会不会有一种蒸饭的错觉？
0: 我感觉可能会有一点点油，就是，但是我觉得比蒸饭好吃多了，就是你感觉它很油很腻。我上次跟我一个同事去嘛，就是我们同事聚餐在那边吃，然后同事要保持身材，就不怎么愿意吃，然后他说那我就小尝一点嘛，这个在外面没怎么吃过，然后他吃了两碗。
1: 了解，我觉得下次一定要去吃吃看啊！各位，这些信息最最有效的就是，你要是想吃这个温州糯米饭，一定要提前打电话，因为很有可能你到了之后他就卖完了。
0: 对，他糯米，他说他每天就进那么多糯米，进了没有就没有了。
1: 好，了解。今天非常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不用谢。
1: 对，这家店真的很吸引人哎，各位可以去某点评上面去搜索一下，了解一下啊。我觉得一定很好吃。如果今天晚上你还没有选好地方，那不如去试一试吧。17:39，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夜享精彩。你知道吗，夜精灵有一个新的玩法，听到三个字你可能会惊讶一下，玄武湖大宝剑。哎，这宝剑就是宝剑宝剑宝剑，解锁南京夜游新地标啊。最近南京人的朋友圈短视频平台都被一把超火的大宝剑给刷屏了。它不是景区里面的雕塑，也不是特效道具，而是玄武湖在傍晚时分自然与城市建筑共同锻造，这锻造也是加了引号的绝美光影奇观，万家灯火时空之剑。接下来的时间跟随刘凯的脚步，一起走进玄武湖，打卡这一处新晋的夜游顶流，教你排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儿。那各位，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那你要做的就是赶快拨打400-632-0707。我们联合了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启动了立夏护眼补贴计划，发放500份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所有的江苏听友不限年龄、不限区域，统统都可以感受。那现在呢，就赶快拨打400-632-0707，直接多给每人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各位尽管放心试贴，无忧的感受效果。400-632-0707，400-632。

0707。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和其他的眼贴不同，它独创了三步护眼法。那第一步呢，就是释放蒸汽，贴上就能够散发温润水蒸气。第二步呢，是蒸汽热敷，像是给眼睛做蒸汽按摩，瞬间的缓解疲劳。第三步呢，是加快渗透，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中草药，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的眼睛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明显的缓解，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不一样。当然了啊，今天呢还有惊喜补贴福利，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多补贴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加赠一大瓶产自于大兴安岭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可以拆洗打开就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草本清香，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朋友。所以朋友们，限量500份，想要的话呢就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好啦，时间来到了17:51，虽然有点舍不得，但依然要跟大家说再见。忙碌了一天，我们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吧。希望每一天的开心为生活，每个单元带你了解热搜，生活带你了解马上想吃，带你纵享夜生活的美好。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叫做带我去找夜生活，祝你周末愉快，明天见。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

是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共同推出医学大观，强势来袭，
2: 权威专家齐聚，专业解读疾病防治，联合网信出手，一键击碎健康谣言，药膳营养融合，三餐吃出好身体。
0: 江苏健康广播邀您共赴健康之约，
2: 医学大观，开启健康新世界。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的医疗科普类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李敏主任中医师。李主任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消化系统肿瘤的早期信号和预防指南。其实说到消化系统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挺关心的啊。的的确确，现如今

0: 好像很多人啊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胀啊反酸啊或说出现一些便血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话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得了病，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些小事儿好像大家都有，我不是特别的在意。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我们消化道的健康？我们在肿瘤的早期能不能尽快的或者尽早的去捕捉到这样的信号，及时的进行干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李主任和大家来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可以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李敏主任中医师。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李主任和大家来关注的是消化系统肿瘤。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啊，为什么每天的重口味的外卖、腌制的咸菜包括滚烫的热饮可能会称为消化道肿瘤的帮凶？当胃痛啊、便秘啊、便血呀、当作小毛病被忽略的时候，我们是否正在给癌症留下可乘之机呢？今天呢，特地邀请李主任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消化系统肿瘤的早期信号和预防指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李主任所擅长的领域。李敏主任呢，是南京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美国贝勒医学院访问学者，第一期国家中医药局中医外向型优秀骨干人才，第一批江苏省卫生国际支撑计划青年医师海外研修项目人员。他呢还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整合肿瘤委员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整合医学研究会中西医结合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老年学学会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养生学会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传统医学与肿瘤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中医肿瘤专委会秘书长，南京中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擅长大肠癌、胃癌、肺癌、卵巢癌等恶性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以及肿瘤微波消融治疗、输液管植入、深静脉管技术等等啊。那今天特地邀请李主任和大家来关注的是消化系统肿瘤。那消化系统肿瘤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消化系统整个这个系统呢，它包含的器官就挺多的啊。那在这些器官当中，一般来说哪些部位它发生肿瘤的概率会大一些、常见一些呢？李主任，
3: 这个消化道肿瘤呢，目前的发病率确实是比较高啊。消化道的肿瘤呢，包括我们这个像食道癌啊、胃癌、大肠癌，还有包括肝胆胰。那这个我们在这个肿瘤里面呢，我们最高呢就是结直肠癌。结直肠癌呢，目前是整个发病率的第二位啊，而且有上升的趋势。除了这个结直肠癌之外呢，我们像胃癌啊，发病率比较高。其次呢，就是像肝癌、食管癌。另外呢，就是像这个胰腺癌啊、肝癌，还有胆管癌，这个相对来说是少一点。但是呢，这个像肝胆胰的肿瘤呢，恶性程度是比较高的。总之呢，就是结直肠癌啊，它是最高啊。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呢，跟这个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0: 那消化系统肿瘤其实确实啊，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大家关注程度我觉得也是越来越高了啊。那肿瘤发展的话， 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过程。那消化系统的肿瘤它的发生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是逐渐发展还是突然一下可能就会出现恶化的表现呢？
3: 这个消化的肿瘤呢，跟大多数的肿瘤一样，它也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非常慢，一般呢都要好多年，甚至十几年更长时间。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提前的这个像体检就非常重要。像我们大肠癌，从最开始的息肉啊，到这个突然的这个癌变，其实是有很长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异型的增生，然后高级别上皮的瘤变，最后是造型癌变，再到这个啊整个的一个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啊，其实这个过程呢是很长的一个这样一个时间，所以不是突然发生的。
0: 那目前的话，其实这个如果要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消化道的健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比如像吃这个腌制的食品啊、油炸的食品等等啊，我们都知道可能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一些危害啊。那这个对消化系统肿瘤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推进的或者说推动的作用？它的作用很明显吗？李准？
3: 对，这个就像腌制的这个食品还有反复油炸这种食品，其实我们一般都会经常跟病人讲尽量是不要吃。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像腌制的食品里面啊，它会含有一些致癌的物质啊，比如说像这个亚硝酸盐，它这种亚硝酸盐呢长期的这个摄入呢，对我们的消化道的这种黏膜它是一种损伤的啊，长期的摄入它会对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发生发展呢有一个刺激的过程。像这种反复油炸这种食物呢也是一样的，它可能会有含有这样一些啊致癌物质，比如说像苯并芘等等这样一些物质，这样物质呢可能单纯的你可能吃个一两次没关系，但长期的这种吃这种啊这个带有这种致癌物质的这种食物，可能在体内进行一个积累之后，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引起我们正常细胞的一个啊这样一个恶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它对我们健康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去吃这种反复油炸以及腌制的这种食物。
0: 其实这些食物的话，怎么说呢，其实很多人真的还是挺爱吃的啊，而且吃点油炸的这些食物或腌制的或者说烤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话，大家会觉得很开心。但是为您的消化系统的这个安全的话，我就还是建议大家少吃。那一般来说什么样的一个频次会相对来说安全一些或者好一些呢？
3: 一般呢这种频次呢没有说专门的有一个我们医学研究说多少频次就没有这样一个危害。但实际上我们建议呢就是说尽量是少吃，比如说一个月吃个一两回。然后这个其实呢可能这种就算是有一点有毒素，我们通过我们平时的这种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饮食通可能就代谢掉了。所以说呢尽量还是少吃为主。
0: 少吃为主啊。
3: 对。
0: 除了这个饮食以外的话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胃部其实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器官啊，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感觉吃不下东西。
3: 是的
0: 啊，那像心情不好或者说长期的精神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消化道系统整个的一个运转？会不会造成这个肿瘤的发生？这个之间会有关联吗？
3: 这个心情不好压力特别大跟肿瘤呢它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消化道肿瘤的这个这种肿瘤。为什么呢？一个这个心情不好压力特别大，一个呢我们这个会影响我们的整个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就会表现为像这个不想吃饭。那食欲下降。另外呢长期的压力过大呢会导致一些内分泌的紊乱。激素分泌的异常。这个像激素分泌异常也会是引起我们这个肿瘤发病的一个因素。像有时候呢我们从这个我们经常的病人的这个来表述来讲啊，我们经常会问病史，很多病人呢他都会讲，那我平时可能这个因为工作啊或者因为家庭啊各种原因导致的压力比较大，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们也从这个很多的数据来看，压力大人和心情愉悦的人他的这个发病率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压力大这个心情这个比较压抑跟我们的肿瘤发生一定是密切相关的。
0: 那您在临床当中有遇到过那种比如说长期精神压力较大然后导致这个脾胃出现明显不良反应的这些患者吗？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些案例吗？
3: 像这样的非常常见。我想我们典型的就是像我们经常的病人呢来做治疗，其实呢我们治疗还没有上，但是呢病人一听说要到医院来做治疗了，那么他可能就会出现恶心啊 这种呕吐的反应，其实呢我们治疗都还没用，跟我们的药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嗯，
3: 那他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消化道反应就出现了，那这个就跟他的这种情绪跟他的这种压力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3: 但一旦出现这种情绪之后，他不想吃东西，那营养呢也会

0: 影响，导致这个消化不良，导致这个营养不良，也会影响他整个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在我们临床上这样的病例还不少见。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经常会跟病人呢，除了这个正常一个治疗之外，有时候也总之呢，就是肥胖它是肯定是跟我们的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平时还要注意这个体力的一个锻炼，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体质避免肥胖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叔叔或者说姑姑姨这样的一些非常近的这个直系的亲属啊，他们出现这样的一些表现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有可能也会更容易罹患消化系统肿瘤？
0: 这个呢，我们要分为两种类型。这个一个呢，我们是有家族史的这种人群这个我们一般是直系家属里面可能有这个肿瘤，恶性肿瘤，特别是像我们消化道肿瘤，那么它的发病率要比没有这种家族史的这种人群呢，要明显要高从数据显示的可能要高个2到4倍，甚至更高。但是呢，是不是一家族是有家族史比如说你的直系里面有肿瘤，那你一定就会得这个肿瘤？那不一定。大多数都是这种散发性的，但是呢，它的概率会更高一些。那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的是，就是有一些是有遗传性的比如说这种遗传性的家族性的息肉病，它的这个遗传性就非常高大概率可能会遗传。还有一种叫做鳞奇综合征。鳞奇综合征的这种发病率呢可能不高，在肠癌里面大概只有这个5%不到，可能3%左右。但是呢，它一旦是鳞奇综合征，它就这个有遗传性，它这个直系亲属里面发病率的概率会非常高。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人群，我们会建议比正常的要提前10年以上更甚至更年轻的时候，比如说20几岁就要开始我们做这个这个肠癌的一些筛查。
1: 就是20几岁尽量就做筛查啊。
0: 对。
1: 那这个筛查到一般是大概平均多久筛查一次会比较好一点？
0: 一般呢，比如说你是鳞奇综合征的这种患者，他的这个直系亲属呢，我们需要做肠镜。如果肠镜查了之后，他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息肉没有任何的一个异常，那么我们建议可能2、3年之后再复查一下。但如果有息肉的情况下，我们建议1年之内还要再复查一下，直到没有息肉为止，然后再拉长这个复查的时间。
1: 就是基本上健康的情况下到可能2、3年都要做一次检查。
0: 如果是没有这个像这个危险的这种因素的，可能适当拉长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有些这种家族史有这种高危因素的，我们尽量还是时间要短一点。
1: 那消化系统肿瘤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不太容易去发觉它。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早期的明显的信号吗？
0: 消化系统肿瘤我们主要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肠癌胃癌、食管癌。其实呢，大多数这个早期它可能症状不明显，它只有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才有一些症状。那比如说像食管我们叫食道癌，叫食道癌，它可能呢长到一定程度，对我们这个吃饭的时候有一些那梗阻感的时候，那么它才会有症状。所以说一旦发生这种有梗阻感的情况，那我们要去来进行这个胃镜检查，看看有没有食管。另外呢，就是胃癌呢，实际上呢早期症状也不明显，可能有些病人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这个胃胀或者是反酸或者是这种胃痛的情况。那我们是一定要去做筛查的。那像肠癌的话它又不一样了，肠癌它有这个结肠癌还有直肠癌。那靠近这个肛门口比较近的这种直肠癌，它可能症状比较明显一些最常见的就是大便带血那大便变细，还有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那有这种情况肯定是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做这个肠镜的筛查。
1: 那其实也就意味着，就是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的话出现一些和您日常的生活状态不太相近，或者说有一些异常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的话，如果自己不能自行判断的情况，咱们还是要到医院再先去做一个初筛，之后再说，看看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就是大家把这个预防做在最早的这个时间段，对未来您的这个治疗的话一定会有巨大的一个帮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做胃镜肠镜这个检查听起来很恐怖但是这些检查的话现在其实还是挺普遍的。
0: 对，其实呢这个胃肠镜的做的其实现在非常非常普遍而且呢就是现在的体检呢这个现在的都比较这个还是比较规范，
1: 是
0: 相对来说呢可能也痛会比较少，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无痛那无痛呢其实就是麻药之后这个自己没什么感觉，而且做完之后呢自己也没什么特别

0: 不舒服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害怕做这个胃肠镜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1: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症状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消化道系统的肿瘤可能就已经到了中期或者晚期的阶段了？
0: 对，一般呢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像腹痛，有的可能出现一些就可能是出现一些肠梗阻的表现，那就因为肿瘤长大了，把这个肠管压迫了，导致一些肠梗阻，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出现一些消瘦，贫血，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肿瘤因为在长的过程中消耗人体的这个营养，导致贫血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可能肿瘤也是相对说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出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腹水啊、腹胀啊，还有这个像胸闷咳嗽啊，还有这个像肝虚一些不适，那可能就是出现一些转移灶的一些这个症状，这个时候肯定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晚期了。
1: 相对来说可能在治疗和干预的过程当中就相对会复杂一些。
0: 对，是
1: 复杂一些啊。好，那关于消化系统肿瘤它的一些病因或说它基本的概念，我们跟大家先普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大连经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肿
0: 天，就要注意这个饮食，相对来说可能渣子也比较少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肠镜之前呢，我们要吃这个用这个泻药。
1: 身体当中的这个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变或者不良的变化啊。
0: 对，是的，因为它是良性和恶性，它可能这个手术的这个范围方案它不一样，
1: 明白？
0: 所以说做这个快速病理。
1: 说完了检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治疗消化系统的肿瘤，常见的治疗方法一般来说都有哪些？
0: 消化系统的这个治疗方法这个我们像这个食管癌、胃癌和肠癌，那大家都了解的一个就是手术治疗，手术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手术这个方式，特别是早中期的不管是食管癌还是胃癌还是肠癌，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手术的这样一种切除的一个手段。但除了手术之外，其实呢很多的病人他这个还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比如说化疗放疗，特别是像这个食管癌，它放疗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治疗手段。那有些病人不适合做手术比如说它位置比较高，它没办法手术去清除，那这个时候放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也能达到一个治愈的这样一个目的。当然，放疗有时候也要配合化疗两个这结合起来、协同起来，它也能提高它的疗效。那这个化疗、放疗，它这个在胃和肠子、肠癌里面，它也有它的一个治疗的价值。那比如说像肠癌，它有的病人它这个肿瘤可能比较大了，那这个时候去贸然去做手术，那可能很难去切除，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个像直肠癌，我们要通过新辅助的这个放化疗去把肿瘤去缩小，缩小之后再做手术，那就患者可能就能达到一个完整的切除。那还有一部分病人，那通过这个我们新辅助的放化疗，现在呢也有可能会加上一个免疫治疗手段，那可能还能达到这个治愈的这样一个目的甚至呢有些病人还能达到一个保肛本来呢他这个距离肛门比较近，那要做手术那就必须要切除肛门，那经过这样一个新辅助治疗之后，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放化疗加上一种免疫治疗手段，那十个病人里面可能有三个病人到四个病人甚至更高，这个病人呢他的肿瘤就完全清除了，不仅是可以避免手术，他的这个肛门可能也能保得住当然呢这个也是要挑选一些适合的人群去做可能呢效果就比较好，
1: 就是分情况来看就有的人可能能采取这样的方法，有人可能确实困难度比较高。
0: 对，刚才其实呢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靶向还有免疫治疗的手段，那也是现在比较新的治疗方式。特别是我要提到这个像免疫治疗手段，它非常适合这个像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词汇呢叫做 MSI high 的这种。那一部分病人呢就是刚才讲的临期综合征它遗传性的这种患者，他对于这个免疫治疗效果会非常好。那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病人，他如果是这个 MSI 的患者，我们首先我们应用的就是这种免疫治疗。那免疫治疗基本上很多的病人经过治疗之后，他都能够达到一个肿瘤完全缓解我们就是说肿瘤完全清除的这样一个治疗的疗效，疗效非常好当然呢这种病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那大多数病人呢可能是这种我们常见的

0: 这种 MSS 的这种大部分的这种普通的类型，这种普通的类型可能还是要结合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靶向治疗啊，这种化疗啊，免疫治疗啊，以及我们的中药治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综合的治疗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疗效。
1: 嗯，是，的确是这样的啊。那对于像早期的，比如说消化系统肿瘤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手术可以进行一个治疗，或者说手术的切除。那切除之后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它这个肿瘤治愈了？它复发的概率高吗？
0: 手术之后啊，这个是不是就完全治愈了？
1: 对，
0: 那不是的。那我们手术后呢，会进行一个分期啊，我们大概呢一般都会一二三四期，那四期呢是因为又转移了啊，当然呢这部分也有患者可以做手术切除的
1: 哦，
0: 那什么样的病人他需要做术后的，我们叫巩固治疗，我们专业叫辅助治疗。
1: 嗯，
0: 辅助治疗目的就是防止复发。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一期的病人，那我们不需要做辅助治疗啊，几乎95%的病人他不会复发。那二期的病人，那一部分我们需要做辅助治疗。
1: 嗯，
0: 那比如说他这个有啊，这个有局部的这种神经侵犯，有血管内的这种癌栓。
1: 嗯，
0: 这个有这样一些高因素的病人，我们一定要做这个我们辅助化疗。为什么呢？辅助化疗能够降低这个复发的概率啊，像三期的病人更应该做这个辅助的化疗，目的呢就是减少这种复发的概率啊，让一些病人本来这个术后会复发的病人，他让他做了之后呢，让他在5年10年以后都不会复发，达到一个治愈的这样一个目的啊。所以说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啊，需要选择辅助治疗，一定要做这种巩固的辅助治疗。啊，
1: 那对于中晚期的这个消化系统肿瘤的患者来说，对于他们的这个治疗目标一般来说是什么呢？
0: 中晚期的这种患者的，我们同样的也是要以部分大部分的病人，我们还要追求啊，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无瘤状态为目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三期的患者，我们哪怕是不能做手术，我们也先转化，先用新辅助的治疗转化治疗，或者是把转化成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再巩固，那大部分的病人也能够达到一个长期这个不复发的这个目的。当然到了晚期之后，那这个病人呢，我们可能的目的就有点不一样的。那可能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以这个控制肿瘤啊，延长生命啊，带瘤生存为目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治疗手段，就刚才提到的这个靶向啊、免疫啊、化疗啊等等综合的治疗手段，还包括我们的中医中药，都是以这个啊，我们来控制肿瘤、带瘤生存为目的。当然呢，这一部分人群里面也有一部分人呢，效果比较好，也能达到一个我们叫这个 no evidence of disease， 就是无肿瘤的状态。啊，比如说啊，这个患者呢，他出现了个肝转移或者肺转移，我们通过我们综合的治疗，把肿块缩小之后，啊，把这个肠道的一个肿瘤和肺上的肿瘤以及肝上肿瘤进行一个啊切除，或者是把它一个消融，达到了这样一个无瘤的状态，那么他的生存时间也会非常长啊，他的这个生活质量也会比较高啊，这也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状态的和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
1: 是，就是更好的去让他。怎么说呢，就是尽量不在肿瘤影响下健康一些生活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啊，中医药也可以参与到啊我们消化系统肿瘤的诊治啊。一般来说中医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独到的方法吗？
0: 我们中医药这个治疗呢，在肠癌里面，肠癌、食胃癌和食管癌里面，这个我们这个一方面是提高疗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降低一些现代这个医学的治疗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0: 那提高疗效方面，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肠癌做的比较多，那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中医中药参与到这个像这个微手术期的一个治疗，可以降低这个手术的一个并发症。那比如说手术之后出现的一些肠梗阻啊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有中药的一些外用和内服的治疗。另外呢，像这个我们在治疗化疗期间，我们会用中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临床的研究，也是表明了我们的中药能够提高我们化疗的这个疗效减少这个耐药的发生。还有呢，我们现在呢也做了一些这个术后的这种探索，就术后的很多病人做完手术又做了化疗之后，但是还有一部分容易复发，那这个部分患者我们这个运用这样一个中药特别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健脾补肾解毒的这样一些治法，我们的这个患者的这个术后的复发率还是比这个没有用中药的患者它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降低复发方面呢也是有它独特的这样一个疗效的。那还有的就是我们中医中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面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样靶向药物啊，还有这个抗血管生成的一些药物，它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这个像靶向药物导致一些皮疹，这些皮疹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他头和脸上全是这种皮疹，甚至有些会出现化脓和感染的情况，但我们的这些中药它也是有

0: 帮助患者减少这种皮疹的发生和降低他这种皮疹的一个分级啊，非常有效。还有呢，就是患者会出现这些蛋白尿，尿蛋白呢这个出现了之后呢，它会出现这个营养的丢失，那会出现这个肾功能异常。那我们通过这个中药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健脾补肾啊，还有一些固摄收敛的一些药物，它可以减少这个尿蛋白发生。一方面呢会降低患者的这样一些症状，另外一方面呢保证这个靶向药物的正常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进行啊。主要是这一方面，
1: 明白啊？确实，在很多方面的话，中药都能够去参与到消化系统肿瘤患者的诊治过程当中去啊，达到一个减毒增效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1: 那最后也想请您跟大家再来总结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想去避免或者说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的发生，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这个预防消化肿瘤发生的这个一方面呢，我们建议的这个饮食方面啊，病从口入嘛，饮食方面呢，我们尽量前面提到了，尽量吃减少这些这个像腌制品啊，或者是这种防腐油炸的一些摄入啊，尽量去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啊，这个肉啊，这个鱼啊都是可以的，尽量这个多样化，这是饮食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就是尽量去保持一定的适当的锻炼。那锻炼的人和不锻炼的人，他的这个肿瘤发病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适当的锻炼，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情绪，一定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情绪避免这种是的压抑这种情绪。如果是有这样式的工作压力啊，或者家庭的压力，适当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方法去舒缓这种情绪只要是情绪比较好，其实上呢，这种发病率会比较低。另外的这很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去定期的做体检。特别是有高危的人群，我们一定要是去做这种胃肠镜的一种筛查，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给大家做了一个健康的一个提醒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谨记，同时呢尽量做到健康生活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些热点话题啊。我们看到这边有传言说，吃素就不会得消化系统肿瘤，这种观点有科学依据吗？李主任，
0: 吃素这个不得消化肿瘤，这个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吃素就是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其实是也是不是很健康的一种方式，
1: 就纯吃素啊。
0: 对，
1: 纯吃素。
0: 纯吃素呢，这个虽然说有些素的，比如说我们讲了个有些素，它比如说这个泡菜啊，什么腌菜啊，这个它本身就不好
1: 啊。
0: 这个
1: 是
0: 另外一个吃素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营养不均衡。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比如说你蛋白质像这个蛋白比较低，营养不良，它会导致一些这个免疫力下降啊，会引起这个还可能会导致肿瘤的一个方面。当然，另外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一个营养不均衡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其他的一些我们这个营养不均衡导致的一个人体的这个平衡打破，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尽量的荤素搭配。不要吃这个纯素
1: 明白
0: 对，是这样子。所以说素食不是这种这个说不会导致消化肿瘤，这是不对的。
1: 明白啊，就是纯吃素其实反而不是说特别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是
1: 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消息啊，有网上流传说吃某种抗癌食物就能预防或治愈消化系统肿瘤，这种观点可信吗？
0: 这种观点也不可信。虽然说我们经常这个网上会讲到某一些食物这个具有抗癌性，那比如说有些经常会讲到像大蒜，大蒜里面可以抗癌或者说像西兰花，或者像芦笋，可能呢是这个有一点这个抗癌的这种物质，但是实际上呢，如果光靠吃这个食物来抗癌是绝无可能的。食物它绝对不能代替我们的药物来进行抗癌治疗，因为食物里面虽然说有一些这个有一定的抗物质，比如大蒜里面可能有大蒜素，对我们体外的这个实验对我们癌细胞有一定的杀伤作用，
1: 对，
0: 但是你不可能通过这个吃很多的大蒜 来抗癌，这是不现实的。
1: 嗯，
0: 而且你吃了太多的大蒜，对于我们的身体也不好。比如说你吃了很多大蒜，它本身大蒜它也是一种刺性的这种食物，
1: 是
0: 它对我们胃肠黏膜有一定的也影响，所以说呢，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就是我在临床还碰到过这个有的病人也是听到的这个吃了这个芦笋，
1: 哦，
0: 说这个抗癌啊，就吃了一天呢就吃了很多的芦笋，但是呢这个病人本身消化道他就不消化不好，一下子就导致肠梗阻
1: 啊，
0: 对，因为芦笋呢里面的纤维素含量比较高，
1: 高
0: 不容易消化啊，所以说呢这种说某一种食物抗癌呢，这种也是不对的这种说法，
1: 就是得不偿失啊，确实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网上还有流传说啊，消化系统肿瘤会传染，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消化系统肿瘤呢，从肿瘤的角度来讲它是不会传染的，比如说我们胃癌、肠癌啊，这个像肝癌本身是不会传染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我们的病人呢，比如说像胃癌，它本身呢很多是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导致的这个胃癌，
1: 对，
0: 那么它有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可能在这个相互的密切过程中啊，接触过程中呢可能会传染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
1: 嗯，
0: 幽门螺杆菌呢它本身是一种致癌因素，可能会导致这个肿瘤发生，所以本身呢这个肿瘤它没有传染性的，那比如说另外就是肝癌，我们很多中国人他有这个携带了这个乙肝病毒，
1: 对，
0: 那肝癌本身不会传染，但是这乙肝病毒比如说在这个一些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它可能会这个出现一些传染啊，传染到了这些乙肝病毒，那乙肝病毒它本身是一个导致肝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会导致肝癌，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肿瘤它本身不会传染啊，密切接触也不会传染的，但是它如果携带了某种传染性的这种病毒或者细菌，它这种细菌是有一定的这种传染性。
1: 明白啊，就是其实肿瘤本身是没有传染性，
0: 没有传染性，
1: 但是有可能是。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

0: 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五一小长假，你过得怎么样呢？啊，是不是也出去游玩了呢？啊，可以说走到哪儿都是人人人，到处都是人山人海。这个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我呢是在南京度过的，没有出去玩啊。在南京也是觉得到处都是人人人，我去了动物园啊，又到新街口这边呢去吃饭啊，到哪儿都觉得好拥挤啊。所以呢，我现在觉得啊，放假还是躺在家里最好，最舒服了。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真的是好热呀，最高温度30度，最低15度啊，立夏之后立刻就啊一键切入到夏天模式。那么从明天开始，气温会略有下降。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温度16到26度。周五、周六这两天呢，都是在13到25度之间啊，不下雨。本周日气温又会回升，本周日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17度，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到下周的话，温度会直接破30啊，高温直接破30，这夏天的节奏来得可真是快，真是猛呢。好，这就是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变化。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专访啊，那么是专访谁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别人种菇啊，一年收2-3茬，而这个人呢，他一年能稳稳收6茬。别人呢，靠老办法靠天吃饭，他呢是自己研发菌包，用上智能方舱。他种的鸡腿菇在广州、上海市场占有率高达80%，企业年产鲜菇达到2000吨以上，产值突破2000万元，并且拿下了10几项技术专利。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将会采访到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鲜菇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投研学员崔广浩。如果您对于食用菌种植比较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仔细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仍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专访。别人呢种菇一年收是2-3茬，而他一年能稳稳的收6茬。别人是靠天吃饭，而他自己呢是研发菌包，用上了智能方舱。他种的鸡腿菇在广州、上海等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企业年产鲜菇达到2000吨以上，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还拿下了10几项技术专利，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菌菇大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幸邀请到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鲜菇。

0: 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崔广浩来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来一起听听他匠心种菇、逐梦振兴的奋斗故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崔广浩，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嗯，好，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广浩，非常荣幸能来到这个江苏电台和大家分享我的种菇的创业故事。
0: 嗯，谢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在这里呢，恭喜您获评省劳动模范的称号。拿到这份荣誉，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哎呀，首先特别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这份认可。嗯，说真的，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我的团队，还有我一起搞技术种菇的这些农户，还有我的这些，给我帮助这些学习院校的老师，我们的共同的功劳。往后呢，我会呢，以后会带着这份荣誉，把这个产业会做得更好。我绝对不会辜负这份信任嘛。
0: 嗯嗯，是一份荣誉，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对吧？那么，
1: 对，
0: 据我所了解，您是1996年就跟着父亲在种蘑菇了啊，就是
1: 它里面菇在里面生长非常稳定，因为它遇到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温度低了，它会自动把温度升上来，然后二氧化碳它长菇的时候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了，它会自动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我们都实现了24小时的精准控制，它不受任何季节、任何气候的影响，全年都能高产稳产。
0: 就是一个智慧的种植大棚，能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说，对，它比大棚的控制的温度更精确。
0: 嗯，
1: 因为它小嘛，它的面积小。
0: 哦，面积
1: 控制。
0: 一个仓大概有多大？
1: 我们一个仓现在是40平方。
0: 哦，40个平方是可移动的吗？
1: 可移动，可以放在任何位置啊。
0: 哦，这个倒是挺好的。你现在有多少个这样的仓呢？
1: 哦，我们现在第一批建了12个。
0: 好，那这个5G 智慧方舱直接帮你解决了以前哪些头疼的问题呢？
1: 主要是这个，他能搜集到我们前端的基础数据，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呢，我们就进行调节，是会让菇长得更好。最主要，现在我们方舱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科研，就是研究每一种菇的种植技术。解决了我们以前在大棚里搜集不到的数据。
0: 哦，哎，说到科研，你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和全国很多高校都有合作，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以前我们种菇哈，只是凭经验，因为呢，我们对这些专业的知识不太了解。我们这几年呢，和这个在那个江苏农科院，包括我们这个南农大都有合作，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我们做不了的这种技术。你像我们在遇到技术瓶颈的时候，他们从理论上给我们分析，然后我们再用实践上进行把它落地。
0: 能不能举个例子，有哪些技术是你和高校来合作啊，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的？
1: 你像我们做的那个就刚才说那个发酵吧。发酵我们当时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发酵到65度，始终温度不上了，上不去。当时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一个我们和南农大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时老师也和我们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出了一套方案。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温度升到了70度，然后就是我们时间缩短了2天，直接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产出的菇产量也提高了10%左右。
0: 哦，它这个发酵的温湿度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啊，还挺难做到的。好，那么这个是菌包，那我们在方舱里面啊，像鸡腿菇，它的温湿度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
1: 因为鸡腿菇它对环境要求的比较苛刻哈，我们现在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你像湿度呢，它在出菇期达到85。你像要超过88以上，就容易生病。因为鸡腿菇它有我们的技术团队把鸡腿菇叫成什么嘛？叫成它有一身公主病的蘑菇。
0: 一身公主病，太难伺候了是吧？
1: 对。
0: 哦，它是。

0: 这个食用菌当中最难种的一种菇吗？
1: 怎么说呢？我们行业上，他们就是说吉利菇好种，但是种好非常难。这个过程，
0: 普遍的咱们种植户，他们种植鸡腿菇的成活率是大概多少？
1: 他们成活率能达到60-70%吧。因为受这个环境的因素，还有他们原料的因素，他们就是种出来的菇，会受一定的影响嘛。
0: 所以很多人到你这儿来取经学习，哎，你怎么能种那么好的，能达到99%的这个成品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那么除了种植鸡腿菇之外，你还种了叫鱼黄菇、灵芝，哎，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菇呢？
1: 因为这个鱼黄菇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嘛，它也是北方的一个品种。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在徐州啊是很少这个品种，我们也要提高这个。市场占有率嘛，我们把这个又增加了这个鱼黄菇这个品种。因为灵芝这个品呢，是因为它是有个药食同源嘛。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灵芝。灵芝我们是，像我父亲、我爷爷就以前就有过这个灵芝的技术。我们现在灵芝这个技术做了一个非遗嘛，我们是徐州市非遗技术。
0: 就灵芝的种植技术申请了非遗。
1: 对对对，
0: 它的主要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申请非遗呢？
1: 我们主要一是把这个野生的灵芝人工培植成功，培植的方法和其他的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还把灵芝做成一个工艺品。
0: 就是可以把它能够放在家里做一个装饰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它既有保健价值，同时还有观赏价值。
1: 对，是的。
0: 鱼黄菇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啊？
1: 鱼黄菇它主要是，它的口感呢比较好。它的营养价值上就，它的营养价值呢，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提高人体免疫力嘛，就是这方面比较，还有含氨基酸比较高嘛。
0: 对。而且随着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哎，大家在吃上面也非常讲究，很多人说，哎呀，那些高油高脂的咱们不能吃啊，要少吃，哎，咱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菌类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所以食用菌销售，我觉得还市场还挺广阔的，是吧？
1: 对，是的，对。
0: 好，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啊，您手持15项专利，而且呢，还建立了地方标准，并且呢是，鸡腿菇是在拿到了有机转换认证，是吗？
1: 对对对。
0: 可以说呢，实力非常的硬核。那么拿到这么多这个奖项也好，或者是专利也好，标准也好，这对于你们企业，对整个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1: 这些专利和标准呢，只是代表了我们以前掌握的这方面的核心技术，只能代表我们之前的产品是有保障的，商家、消费者和市场对我们也非常信任。那对整个这个我们居住地区的食用菌这个行业来说呢，我们能带动整个行业走向这个标准化。因为我们成立的，我们不是做了徐州市地方标准嘛，就是在用我们这个标准，在我们这个地区，种出来鸡腿菇的这个技术能达到90%以上成功率。
0: 对对对，
1: 就会改变以前那个零散种植，他们的品质啊、产量啊，就是不一致的这个局面。其实还是推动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嘛。
0: 对对对，可以说推动了徐州在鸡腿菇种植方面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啊。可以说这也是你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实力的。非常好的一个证明。那么其实说到食用菌种植，很多人会想到说，哎，在福建那边，他们当地的这个食用菌的种植的技术也是比较领先的，而且种植的整体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你的这些技术是在福建那边学的吗？还是说就完全自己摸索？
1: 我们这个鸡腿菇是我们自己的技术。我们包括鱼黄菇、灵芝都是我们的技术，但是福建的技术呢，我们也借鉴。我们像以前种的那个茶树菇啊，这些之类的品种，我们就是从福建那边学过来的。我们经常到那边去学习一些嘛。
0: 经常去学习，而且在你的带动之下，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过来，加入到这个种菇的 大军当中来了。现在。

0: 带动多少人共同致富啊？
1: 像我们总民徐州这附近嘛，大概有个几百户和我一起在种这个谋食用菌。
0: 可能还有徐州以外的一些地区的朋友是吧？
1: 对，你像山东啊、安徽啊、河南啊，都有过来学习过。
0: 慕名前往来拜师学艺啊。好，那么菇种出来了，还得能卖得好啊，既要种得好，还得卖得好啊。你是怎么来布局你的整个销售网络的呢？
1: 我们现在的销售主要还是以传统的那个批发渠道嘛。我们在全国各大的那个一级市场，我们都有长期的合作。这也是我们这一个销售嘛最主要的一个销售方式。另外呢，我们来做那个直播带货，但是直播带货非常难。因为它是属于鲜品嘛，菌菇属于鲜品。
0: 对， 对对。
1: 它的保鲜期比较短，运输呢也比较高，所以说到客户手来有时候会出现质量问题。所以说直播带货这一块，我们下一步还要不断的这个优化。
0: 就这两块吗？其他还有？
1: 其他我们就是做了研学嘛，我们做了研学，像我们的徐州附近呢，到我们这里可以采摘啊，可以购买我们这些产品啊，这也是我们一个新兴的开发的一个渠道。
0: 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
1: 深加工我们也做了，做的不太多啊，少做了。我们做了有灵芝，我们做灵芝粉，做了灵芝散子，我们做的银耳露。这之类的产品。
0: 前面说到这个批发这块是你们的一个大头啊，你们一年的整个的啊，你这个企业的菇的产量能达到多少？
1: 我们一年能达到，我集体菇这个单品，我们能做到一年达到2000吨。
0: 2000吨啊，这产量是非常高的啊。前面我们也说到上海啊广州那边的80%的市场都是你的，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要能去啊把这个市场打通很不容易，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市场的这个销路给打开的呢？
1: 我们刚开始也非常困难嘛，因为这个菇在市场上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我们开始之后在我们徐州地区地推嘛。地推之后呢，当时有广州的市场老板看到，他是经过中间人介绍过去的，他们把我们的菇拉过去，哎，那这个非常好笑，我们也就顺着这条路线，那么呢，每个一个市场一个市场的进行拓展，也就经过了当时前期经过了3到5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广州、上海、深圳这几个市场才完全稳定下来。
0: 5年的时间把整个市场稳定下来。
1: 对。
0: 而且在整个销售过程当中啊，我听说你一直是做到以诚为本啊，诚信待人。曾经也有因为这个菇，比如说卖到南京来啊，在路上因为运输时间长了啊，这个菇变质了啊，后来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你后来是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给大家讲讲好吗？
1: 那当时那一次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嘛，我们到南京其实路程也不算太远，但是就因为温度高，我们当时在路上一批菇是坏掉了。他们到手之后给我们反映说坏了，坏了之后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这个菇不论什么原因坏掉了，即使我们发的是好菇，但是他没法卖了，因为我们是打算长期合作这个事情嘛。那我当时就和我们这个一起的，我们说这个菇我们必须要重新给他发，然后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这样才为了我们能更好的把这个客户稳住，大家都是为了利润嘛，他们赚不到钱，损失的钱也是我们以后也做不了这把生意了嘛。
0: 人家一看你这个是诚信做买卖的啊，不是一锤子买卖啊，所以呢也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是吧？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销售过程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是不是也不少？
1: 有，但是出现质量，因为我们要把控质量嘛，这种问题偶尔也会有。但是我们都是以我们公司承担这种模式来解决的。
0: 对对对，就你的这样的这种解决方式啊，确实是赢得了客户的心，也会形成长期的这种稳定的合作啊。那么现在你刚才说到直播这块，对于生鲜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那现在你还在做同城配送啊，就在徐州本地来实现同城覆盖，是吧？
1: 对，我们同城今年开始做了。我们做同城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用鲜菇这一块来同城，另外呢，我们还做这个活体的菌菇，就是菌菇连在。

0: 水毛一起，我们卖给酒店啊、餐饮啊，包括他们那个超市啊，这样子做的。
1: 这个呢还挺受市场欢迎的，大家一看，哎呦，这么新鲜啊，都连着军包带来了，啊，还有呢，就是在亲子活动当中，很多小朋友也喜欢连着军包带回家啊，吃了一茬还能再长一茬，是吧？
0: 对对对，他们拿回去是自己看到这个蘑菇长出来，还有非常高兴。
1: 是的，是的，那您是南农大继续教育学院的头一任学员啊，那么在整个学习期间啊。哎，你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0: 哦，在南农大的这个学习期间，当时有一场那个食用菌的栽培基础课，和那个现产业有一个现代农业吧，那个现代化运营的一个课程。当时老师和我们讲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从理论的方面给我们讲产业运营。产业运营这一块，我因为我以前在重工哈，对产业运营这一块不太熟悉，不太就是专业嘛。他用了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产业理念，给我们讲了这个重工的一条就是比较深入的这种探讨吧。最后还到我们基地专门实战考察了，找出我们的短板，给我们出方案。所以特别是几个我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给我们解决了这个，让我们这个。有了一个心理这个思想嘛，
1: 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
0: 对对，
1: 就跟医生一样啊，当面问诊把脉啊，然后还实际的到你的基地去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给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啊。
0: 对对，
1: 那么实实在在的给你们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在这个产业运营方面，你又学到了什么呢？
0: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发酵问题嘛，那个温度，就是我们怎么解决上不去嘛。当时老师就给我们从这个理论知识，我们分析，把原料用什么原料，用什么时间进行通氧，什么时候进行翻堆，啊，什么时候进行在二次堆多高，啊，然后堆多长，啊，都给我们细化到每一步。
1: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吧？
0: 对，
1: 这是个技术问题。那么在产业运营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咱们的农业从业者都非常欠缺的一块。在这一块你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又是如何应用到你的产业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去的？
0: 产业运营其实这一块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给我讲了一个产业，就是一产二产和三产的融合嘛。我们就是我们不一定就是当时讲了一个，就是你不一定不要那只把菇种好，然后还把它卖好。这个卖好不并不是说的你只是卖个好价钱就叫卖好。他们说要做一二三产联动，讲了一个要进行适度的加工这一块。然后这样只能让你的就是这个一产能转到二产，然后最后转到三产。这样产业运营起来就是成为一个闭环了嘛。
1: 不是说这个今天卖的高就是好，而是要三产联动起来，一二三产联动起来，这样的话呢，
0: 对对，
1: 才能够其实也是互相的补位吧，一二三产，对吧？
0: 对，
1: 既有这个种植又有加工，同时还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研学的一些活动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整个产业的闭环。
2: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冠名。

0: 现热度，田野即将孕育着雨下，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千孤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同业学员崔广浩，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创业故事。好，我们继续来请进崔广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请崔总和大家聊了他的整个的创业故事啊，可以说他现在把这个鸡腿菇这样一个单品啊做得非常好，在广州上海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80% 以上，而且呢整个产品的品质啊也是非常的优异，得到市场的一致认可。同时呢还发展了像鱼黄菇、灵芝等等这样的一些菇类的种植。好，那么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在这里呢您给大家说一说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计划呢？比如说呢在保鲜技术方面啊，全程机械化方面啊，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2: 好，这个我们下一步呢是在鸡腿菇的这个保鲜技术上我们会下大的功夫，因为呢这个蘑菇的保鲜技术延长一天，我们的销售半径就会增加500公里。
1: 嗯
2: 这也是我们要继续解决这个问题。
1: 那这个保鲜技术要实现技术突破的话，难度是不是还挺高的？
2: 是挺高的，我们也采取了好多好多种这个实验嘛。现在基本要成功了。
1: 比如说是怎么来做呢？
2: 我们第一步呢我们采取这个真空，后来呢我们又采取这个冲淡。然后低温运输这一块。
1: 对，
2: 这个每一次的冲淡的量和比例我们都是有要求的。
1: 对，现在很多的一些农产品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啊，冲淡器啊，或者是这个叫你刚才说的真空包装啊等等，都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啊。当然这个也会增加一些成本啊。
2: 对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说现在农业要实现这个机械化呀，要实现这个智慧化呀，哎，你是下一步是怎么做？前面也说到你们的这个方舱是5G 的智慧方舱是吧？那么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更宏伟的一些想法吗？
2: 我们在鸡腿菇的种植过程中啊，我们现在只是在前端的菌毛生产实现了这个机械化，我们在后端种植过程中现在还是人工。进行下一步，我们打算把这个种植进行机械化，我们采取就是从鸡腿菇的覆土到菌毛的培养一直到最后清棚，我们现在正在设计一套全自动不用人的这种流程。我们小试已经成功了。
1: 如果这套技术能够落地的话，在人工方面能够大大的节省多少人工啊？效率会得到多大提升？
2: 我们这个人工至少能减少到50%以上。
1: 能省一半的人工，
2: 一半的人工。对对，我们的产量也会提高10%以上。因为它更稳定。
1: 对对对，非常好啊。好，那么如今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我想你当初刚刚听说获得省劳模，内心是不是也挺激动的啊？
2: 对对对，
1: 因为之前我知道您已经是徐州市劳模了。那么回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路啊，带农路啊，那么在你的心里啊，咱们新时代的劳模精神是什么样的呢？
2: 我感觉这个劳模哈，就是一定要在一个行业上要有一个坚守。并且呢在坚守的过程中要有创新。
1: 是。
2: 在创新之后你要和老百姓，就像附近的乡亲们，要共同来分享这个创新成果，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1: 对对对，是的，就是自己要坚守创新，同时还要带动大家一起来致富，这个是你一直在脚踏实地去走的这条路，相信未来会带动更多的一些人能够走上这个种菇致富的道路。那么我知道此刻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也是扎根田间的新农人，

0: 那么你想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寄语也好，或者说哎作为一个过来人，哎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想说对我们做农业来说嘛，就是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一定要脚下有泥土，心中要有力量。扎根这个我们所干的行业，要实干创新，
0: 嗯，
1: 才能做出这个大事业。
0: 嗯，就是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啊来做事，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因为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您从事种菇这个行业多少年了？
1: 三十多年了。我从18岁就开始种菇。
0: 现在回想起来，这条路是走对了。
1: 反正坚持下来了。这一生只干这一件事。
0: 对，
1: 这一个事让我一个干一生嘛。
0: 接过祖辈的接力棒，并且在这条路上呢是越做越棒。好，谢谢，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徐州的一位蘑菇大王，叫崔广浩，我们听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一位种植蘑菇的朋友，他是来自我们镇江的巨荣。他用16年的坚守与创新，将小小的食用菌做成了富民大产业。他呢就是我们江苏省劳模，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江苏孤满园生态有限公司负责人郁宝峰。好，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位我们省劳模他的种植食用菌的故事。
1: 走进郁宝峰的食用菌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菌菇飘香。从最初单打独斗，到如今在本地带动10多个基地共同发展，郁宝峰用16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公司加农户的共富之路。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仅靠规模，更要靠科技。每年投入近200万元研发经费，与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功后免费推广给农户种植，实现从小批量试产到品牌化运作的全链条覆盖。
2: 我们自己公司呢，也是不断的去投入研发，每一年
1: 才溢价，再将更高利润返还给种植户，形成共赢的正向循环。
2: 就是说每一个基地每一个员工修剪的这个蘑菇，我们都能够追溯到，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来反过来规范种植基地。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个品牌优势形成了一个品牌化，我们也有一个市场的品牌溢价。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再把更高的一个利润返到种植基地，让种植户挣到更多，但是呢，让他们也去更好的规范他们的产品品质。
1: 眼下郁宝峰正将他自己的一套模式向全国复制，江苏赣州、山东东营、江西等地相继落地产业集群。他计划未来5到10年，在华北、华南、西南等区域布局，带动更多种植户共同发展。
2: 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全国很多个这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包括华北、华南，甚至这个西南地区，我们都会来复制我们这样一个产业集群的一个模式，然后呢能够带动全国更多的种植户来发展我们这个食用菌的一个产业。
1: 从一颗菌种到全国布局，郁宝峰用劳模精神和青春担当诠释了一名新农人的使命。在他的带领下，小蘑菇正撑起越来越多的致富伞，助力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两位我们江苏省劳模他们呢都是从事食用菌种植的。那么也有不少朋友呢可能说，这个食用菌种植好像市场经济还是不错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对于开始上项目的小伙伴一定要从小品种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到的平菇、香菇入手，先试种多的一些食用菌。再有呢，就是还有人说，这些小品种咱看不上，平菇啊、香菇啊，市场都泛滥。

0: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2: 各位听友，欢迎此刻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问候大家双休日快乐。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您可以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也欢迎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手机上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搜索和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进入互动直播间，欢迎参与节目。今天的话题是，这个春天留给你的最美好记忆是什么？您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美丽夕阳的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还有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关注。另外在微信上还可以搜索去往绿洲，有趣的去，去往绿洲，美丽夕阳的节目公众号和视频号，欢迎您多多关注转发留言。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2: 今天美丽夕阳跟大家将分享到一组梨园动态，听到两首最适合这个季节听的歌，另外还有专门的戏曲单元陪伴大家。先来关注梨园动态。2026南京戏剧节，粤剧与昆曲的盛宴，这是今年南京戏曲爱好者的年度盛事。2026南京戏剧节已经拉开帷幕，今年特别增设了戏曲单元，顶尖院团齐聚。刘敏涛话剧《俗世奇人》已经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戏曲大戏更值得期待。6月19号到20号，南京市越剧团将带来新编越剧《虎踞龙盘》。今年9月，江苏省昆剧院将带来他们的看家名作《1699桃花扇》，再现明清易代之际的家国兴亡。今年10月底，上海越剧院将携《红楼梦》与《梁祝》两大传奇经典来到南京，为观众献上最纯正的越剧盛宴。从原创史诗到经典复排，从本土名家到沪上名团，南京戏剧节的戏曲单元为全年戏曲爱好者提供了一份分量十足的文化菜单，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不同剧种的巅峰之作。
3: 多少柔情似水，水还记得。
2: 江苏省昆剧院518非遗演出季，三代同台致敬汤翁。2026年恰逢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5周年，也是明代戏曲大师汤显祖逝世410周年。为纪念这一双重里程碑，江苏省昆剧院将于5月16号到17号在紫金大剧院隆重推出518非遗演出季，最大亮点是三代同台，剧院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联袂献艺，共同演绎昆曲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分为两个专场，5月16号晚的人心闲看经典折子戏专场将上演连环记义剑、雷峰塔断桥、水浒记戒茶以及凤凰山百花赠剑等脍炙人口的剧目，由施夏明等名家领衔。5月17号下午的《世总为情·临川四梦》专场则聚焦汤显祖的经典之作，集中呈现《牡丹亭游园惊梦》。

南柯记瑶台、紫钗记折柳阳关和邯郸记生物当中的精华片段。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演出特别允许观众在不使用闪光灯和三脚架的前提下拍照录像，为戏迷留下珍贵的记录的机会。再来关注两条梨园动态。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将在上海举行，这次演出汇聚16位梅花奖得主与10台经典剧目，涵盖京剧、昆剧、粤剧等8大戏曲剧种及5剧，每2年一届，常态化落地上海。展演以国际化为核心，旨在探索中国戏剧走出去路径，特邀国际戏剧界代表观演洽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京剧《锁麟囊》由2度梅得主池小秋领衔，5月29号到30号于天蟾逸夫舞台演绎。昆剧《牡丹亭》由罗晨雪、胡维禄主演，5月21号到22号在上音歌剧院上演。粤剧《苏东坡》由梅花大奖得主毛维涛担纲，演绎文豪的跌宕人生。舞剧《朱鬟》则由新晋梅花奖得主朱洁静主演，5月26号于前滩31演艺中心演出。同时还将通过艺术导赏、高校工作坊等活动，让梅花奖艺术家走进大众，拉近国际学生与中国戏剧的距离，彰显10年磨一戏的匠心与新时代戏剧人的朝气。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即将在绍兴开幕。第6届中国艺术节将于5月15号在浙江绍兴开幕。本届艺术节恰逢粤剧诞生120周年，以“百二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主题，旨在展现粤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成果。本届艺术节从全国申报的剧目中筛选出12台优秀大戏，题材广泛。既有取材历史的《女儿红》《苏东坡》，也有改编自古典文学名著的《我的大观园》《织造府》，还有创新改编自武侠小说的《鹿鼎记》，充分彰显了粤剧艺术的多元表现力。此外，艺术节还将推出粤剧加融合新路径，联动大麦网，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粤剧艺术进广场、进社区等惠民活动，推出跟着粤剧游线路，推动粤剧从戏迷传承走向大众消费，让千年粤剧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相信浙江当地的观众戏迷有了一次大饱眼福的好机会。上一期《美丽夕阳》节目说到了，改编自第10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将在5月10号登陆央视1套黄金档，由著名导演张艺谋首次担任电视剧的监制，传奇歌手王菲献唱同名主题曲主角。那么此刻我们就先听为快，选《主角》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其中也是王菲难得的尝试了戏曲元素。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高要等西太后飞黄。

0: 初夏时节来临，白天变长了，一切都变得更明亮了。繁花灿烂，新绿如盖，走到哪里都让人心情愉快。迎接这个夏天，我们即将来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1: 时光如雨，岁月流声。
0: 魏诗莹演唱的《暖绿》，这首歌是2024年发行的，精准捕捉了暮春初夏时节特有的景色。这个时候万物褪去了早春的稚嫩青色，还没有进入盛夏的燥热浓烈，阳光洒在嫩叶上，呈现出一种透亮蓬勃且带有阳光温度的碧绿色。歌曲前奏大提琴轻快的拨弦，仿佛看到叶片在风中跳跃，随后的弦乐合奏则像风拂过树梢，层层递进，营造出幽深而广阔的空间感。歌手魏诗莹嗓音清澈自然，像是在人耳边轻轻讲述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歌曲结尾处的清唱处理更是将这种风吹过的轻盈感推向了极致。

提起国产动画《熊出没》，大人小孩都知道。那么此刻要选播动画电影《熊出没之雄心归来》的插曲《我乘着风飞过来》。这首歌是2016年发行的，宁桓宇、洪晨演唱。理想就是奔赴的远方，风就是承载勇气与热爱的载体。这首歌表现生命从积蓄力量到全力绽放的过程，充满蓬勃的张力。歌词当中，暴风雨洗净心中阴霾，越飞越高把翅膀张开，既传递出直面困境的无畏，也诠释了突破束缚拥抱自由的成长内核。这首歌送给所有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锁定美丽夕阳。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收到礼物之后心情都是特别的复杂，自己一辈子节约惯了，总是想着能省则省，但有些事儿啊真的是省不得。就拿眼睛来说，年轻时为了家庭操劳，眼睛出现模糊干涩的症状，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眼睛发昏发雾，啥也看不清，还止不住的流泪，楼梯不敢下，生活都无法自理，不光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孩子。其实孩子最盼着的不就是咱们健健康康少受些罪吗？所以大家就听我的，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贴里的黄柏、野菊花等中草药精华就能快速滋润眼周九大穴位，贴完眼睛特别透亮，特别清爽。身边的家人朋友贴完之后都是一致好评，所以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来试一试。现在好视力特别

0: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1: 美丽夕阳节目半点后，欢迎您回来，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广播端您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手机端请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美丽夕阳进入收听界面。也欢迎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打开大蓝鲸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区域，打开之后就可以进入互动收听界面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春天留给你的最美好记忆是什么？接下来走进戏剧妙音。
0: 打开一扇窗，看见一个奇妙世界。生旦净丑，装扮各色人等，唱念作答，演绎传奇古今。倾听民族之声，戏剧妙音。

0: 春天就要转身了，你心中有不舍吗？不妨趁着小假日再去跟春天约会吧，不留遗憾。今天戏剧妙音，我们再来选听描写春天场景的经典唱腔。有一段戏每年春天都会听到，这就是评剧《花为媒》的选段《春天里风吹万物生》，简称爆花名。唱段用清新明快的笔触描绘了春日万物复苏、百花争艳的蓬勃景象，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杨花飞满城，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这不仅是单纯的景物描写，更是剧中人张无可借花喻人，抒发自己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与对生活的向往。在剧情当中，他以此来反驳他人对自己的贬低，展现了人物自尊、自信、聪慧的鲜明个性。唱段旋律优美，情感真挚，极具艺术感染力。剧中为他配唱的是赵丽蓉。
1: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1: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2: 阮妈
1: 啊，
2: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阮妈听。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

0: 彩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蛙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1: 那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来关注到一位女大学生啊。她为什么要关注她呢？因为我觉得她其实挺会安排自己的。她利用假期的时间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第一天做手术，第二天正常上课。这个手术为什么说她小呢？因为她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这个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同学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她是什么样的问题，做了什么样的手术？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健主任医师做详细的了解。孙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孙主任，这个女大学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她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然后她这个手术，我刚才说了一个字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我说她做了一个小手术啊，然后她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哈。
3: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它是一个甲状腺的结节。大家都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一个高发病的，现在也是非常常见。因为有的时候啊，它甲状腺结节比较小的时候，往往是体检的时候做 B 超才发现的。那么这个病人呢，女大学生，她是颈子上面发现一个包块鼓起来了，鼓起来还蛮明显的。然后她就到我们医院来看了，医院来当时也比较焦虑，因为这个结节比较大嘛，他也不知道是良性恶性的，也不知道这个治疗措施怎么样的。然后到了以后，我给他
1: 孙主任，我不好意思，就他这
3: 个
1: 结，他这个结节有多大？
3: 将近4公分。
1: 4公分
3: 的一个结节。然后这个我们讲一般超过2公分，从外表上面颈子上面嘛，就基本上能看得出来了。如果超过4公分，就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他以前没有做过这个检查，然后到这儿来，我给他做个 B 超。那么还好呢，他这个结节呢，考虑是良性的。一个良性的结节。那照过去的这个这个诊断标准呢，这个4公分左右的这个结节啊，一般都是做手术了。那这个手术就是一个中等偏大点的手术，要颈部拉一个口子，而且。

0: 就是说它会影响美观的，恢复也比较长。但是现在近年来呢，很多医院包括我们三甲医院都开展了叫笑容治疗，就讲到这笑容治疗。它的笑容治疗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你如果不去处理，不管你是通过传统的手术还是我们讲的笑容治疗，它会进一步长大的。那么再进一步长大，它就会压迫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压迫 气管就会气喘不上来，压迫神经就会造成心丝呀，压迫血管就会头晕。那时候在处理就更困难。那么这时候呢，传统往往就是做个手术把这甲状腺连同这个瘤子一起拿掉。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一个手术疤痕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手术也进步了，如果是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做颈部疤的腔镜手术，当然创伤是避免不了的，而且连甲状腺部分切除以后，很多病人就需要长期服药或甲状腺激素。 那么近年来呢，我讲开展这个射频笑容以后，就很好的这个规避了这些问题。那么笑容它的目的呢，就是我们用一个特制的一个针，在局麻局部麻醉情况下， B超 定位下，把这个针插到这个腺体中间，然后这个腺这个瘤子中间，然后它针呢头部会产热，它会把这个里面这个瘤细胞啊给它杀死掉，杀死掉呢它就慢慢就吸收掉了。而且像这种迅速肿起来这个结节啊，大多数是一种伴有
1: 囊内积液，伴有这个结节，伴有积液，把抽掉以后再笑容，它效果就更好。那么基本上像这个四公分以内的这个良性的结节，笑容以后能够做到慢慢吸收以后过一段时间复查，可能只有一公分两公分这么大结节，而且这个结节是死结节的，它不会再长了，它永远固缩在这个样，外观这看不出来。那么它最大的好处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它是创伤极小，几乎没有风险，恢复也极快，一般在我们这儿住个一两天医院 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归就很快就回归正常生活，不需要再休息，饮食也不需要什么注意的，然后也不需要吃药。然后脖子上面就一个针眼，过个几天就看不到了。这效果非常好，但是一般是针对这个大的良性结节，但小的恶性结节也可以做，就比如一公分左右的这个甲状腺癌，在它比较早期的这个甲状腺癌也可以用这种笑容的方法，但是我们就是严格的指针的，比如说这结节实在太大，而且实性成分为主，超过四公分， 如果在笑用采用笑容的方法，有可能不能够完全的灭活，那可能还是建议病人手术的。如果说是这个恶性结节超过两公分，一公分左一公分以上，这个接近两公分，不过伴有淋巴结转移啊，这些都不太适合笑容的。我们是有严格的指针的。病人往往会有疑问，这个结节做完以后会不会再复发？那我们在严格掌握的指针情况下，它的效果是很好的，就是该做手术还是做手术。
0: 那么该做笑容的可以做笑容，而且现在笑容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大量的这个数据来跟这个一些选择手术的对比，就是有这个笑容指针的，也可以做手术的对比，它的
2: 效果是不亚于手术的，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什么情况下会建议做消融的手术，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您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可能有病人会有担心，这个消融手术之后他会不会复发，他会不会复发，是不是比如说他做消融的手术和做这个普通的手术，它这点是一样的吗？还是会有区别？对。
0: 就是说我们要严格掌握指针，比如说你这个结节它是实性成分的为主的，就是说什么叫实性成分、囊性成分呢？里面有囊性，有一部囊液。如果比较大的这个甲状腺良性结节啊，如果有囊性成分，它哪怕大一点，四公分、五公分，我们仍然可以在手术当中啊，一次都把这个囊液抽掉，它就缩小了。它就从四公分或者五公分缩到三公分、两公分，然后再进行消融，它就能够覆盖掉，那个针效容的范围就可以覆盖掉。如果纯实性的超过四公分，那你
2: 不能够手术当中不能让它当场缩小，那你烧的范围就比较大。那个效容的范围比较大，消融范围比较大的话，就有可能怕损伤周围的组织。损伤周围组织的话，那我们就会略微保守一点，就是把大部分给消融掉，或者说跟病人讲好就分次消融，先消一部分，然后缩小以后再消一部分，是处于手术安全的考虑。所以我们都不希望病人这个结节长到非常大的时候再来，非常大的时候再来，可能只能选择手术或者分次消融。那分次消融的话，再来问题就是说这个费用就比较高了，因为这个现在新技术啊，这个费用它有一部分是不报销的，不走医保走的，是这样的。
0: 那当然恶性结节呢是这样的，也要掌握指针。恶性结节我们讲的，你发现就比较晚了，就有淋巴结转移了，就多枚癌结节，那也不建议消融，还是手术比较稳妥一点。但大部分病人
1: 有的它比较小的良性结节是可以保守的，不需要请过多的干预，就是观察。如果结节比较大，考虑良性的，又想可以选择笑。那么有一些个别人呢，发现就是恶性的了，那比较早期也可以选择笑容，如果比较晚还是选择手术。总来说，反正发现这个结节不用太恐慌，可以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我们给他评估，采取合适的方法。
2: 嗯，
1: 那是这样的，
2: 就是啊，好的。那孙主任，是不是从病人这一头来讲的话，我们遇到的患者，可能他们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这种消融手术，是不是知晓度目前还不是很高？
1: 啊，对对，不是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消融手术就消融这个治疗，热消融啊，就是用微波或者射频消融针这种消融，用在这个甲状腺方面，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然后在普遍在大的三甲医院开呢，也就近五六年的事情，一方面这个宣传度不够，一方面呢，这个技术它是有准入制的，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开展的，所以可能推广的不是太，大家不是太普遍的知道，但是现在实际上很多病人。他通过上网自己了解，慢慢，有的病人他是还了解了，直接到你这儿来，我这个结节能不能做消融，就会直接来问我。
2: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能够这个了解的更多哈。那您其实刚才讲到了，就是做完消融手术之后，您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新闻的或者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啊，她是十九岁的女大学生，利用假期头一天手术，第二天正常上课。那么您刚才好像也讲到，就是做完消融手术之后，好像在生活上饮食上啊，可能就是影响不是那么大。那我们还是不是会有一些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饮食上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做完这个消融手术。
1: 这个做完消融手术它是这样的，我们术前在门诊啊，就会给他评估好的。这个一个是评估他适不适合做这个消融，就是二一个呢，就是他甲状腺的功能有没有伴有甲状功能的亢进或者减退。针对甲状腺功能改变，我们有一定的这个饮食的指导，包括中医的调理。如果大多数病人呢，他是不合并这个甲状腺功能改变的，就是不伴有甲亢或者甲减的。如果这类病人呢，如果身体上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就是单纯颈部发现这个肿块，术后饮食啊，用药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饮食特别。如果伴有甲亢，那肯定要忌碘的。我们像含碘的盐，海里面海产品肯定是尽量少碰的。如果说是甲减的病人，那肯定是多吃一点海产品，就是这样的，是通过这个一些检验报告来判断。如果大多数病人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就不需要特别注意。这也是笑容跟病人介绍了以后，这个笑容病人非常接受一个点，就是说不像手术以后由于甲状腺功能的损失，可能是需要补充甲状腺激素，需要长期服药，这个就不需要。对病人的干预是极小的，创伤也极小，几乎没有风险。病人效果也很满意啊，就是做完以后，特别是囊性那种结节，做完以后就不大看得出来了。有的病人这个实性的结节，可能他这个肿，这个消融完了以后，这个消肿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复查 B 超，他会发现明显的减小，相对于术前，所以别人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
2: 好的，那孙主任，我们最后想给大家，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说在咱们国家几乎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会有甲状腺结节，所以它是比较高发的。
1: 对。
2: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预防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好，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不需要太恐慌。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文献报道就是接近20%人，你去体检去查都能发现这个结节。但是绝大多数人，可以说90%以上的病人都不需要去特别干预，因为很多良性的结节它有自限性的，它长到1-2公分它不再长了。我刚才讲那个消融的，不管是手术的，一般都超过2公分以上的这个结节，我们再去处理良性的。恶性的呢，它早期就有正向，一般早期发现，2-3毫米、4-5毫米也不用去太在意它，长到5毫米以后可以到医院做个穿刺。那么这个确诊的话，可以早期像刚才讲的，早期可以做消融，对你影响也不大。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的产生呢，现在这个原因还是不是很明确。实际上它是个内环境和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有的人他基因有这个方面的缺陷，加上后天饮食啊、生活习惯的不规律、免疫失控、免疫功能下降啊，
0: 再加上环境因素啊、饮食啊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接触。

0: 放射线接射多，可能会造成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多发和癌变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作为我们平民老百姓所能注意的，就觉得注意两点，一个就是你吃得香，睡得好，要心情好，对吧？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不要。第二个呢，有这个经常去做这个体检，就是一年至少甲状腺方面，一年至少做一次 B 超看一下。
1: 嗯，
0: 那么有这个方面问题，有疑虑可以找专业医生去咨询啊，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1: 嗯
0: 啊，如果不需要治疗的，也放心大胆观察，不需要太恐慌。
2: 有好多的现在奶制品太多了，
1: 嗯，
2: 导致加不过的奶制品。
1: 我们可以去自己算一下。那是不是想问您一下？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晒太阳，就晒太阳好像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该怎么样去晒太阳？
2: 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强调的。
1: 嗯，
2: 饮食呢是把钙吃到我身体里面。
1: 嗯。
2: 但是怎么把这个钙去结合到我们骨骼上面呢？
1: 嗯，
2: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叫维生素 D。
1: 嗯，
2: 那维生素 D 呢，实际上对人体来讲最多的一个产生维生素 D 的一个来源呢，就是我们的皮肤在接受日光照射之后，它会合成维生素 D。
1: 嗯
2: 啊，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中国人也是不是很就是重视啊，因为大家现在中国人传统都喜欢皮肤白嘛，
1: 嗯，
2: 不怎么晒太阳，其实这个是使得我们中国人群做科学普查的时候啊，做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群他的维生素 D 含量就是偏低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其实每天推荐呢，就是每天要日晒30分钟以上，这是我们推荐的。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呢，就是一周的话呢，至少2到3次啊，每次晒半小时到1小时以上的这个太阳。
1: 嗯，
2: 这个太阳的话呢是就是不能擦发烫伤了。
1: 嗯，
2: 我们是推荐就是裸露皮肤啊，在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去做一个日晒，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皮肤产生足量维生素 D， 这样呢帮助我们的骨骼去把这个钙剂给吸收到骨骼里面，去强化我们的骨骼。
1: 是，嗯，这个提醒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其实这些年大家看看啊，就是比如说到夏天了，这个防晒衣啊做的越来越长，保护的越来越好。如果说再架一个墨镜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可能这个墨镜一戴，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皮肤是露在外面的，包括手都遮得严严实实的。哦，那当然防晒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别忘了这个骨骼健康。您刚才讲了，就是每天最好能够有30分钟晒太阳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没有这个时间的话，一周可能也要有2到3次30分钟的晒太阳。这个时候你是最好别抹防晒霜的，然后不要做过多的这个防护的，是这样的情况啊。
2: 对，
1: 嗯，然后那我们继续向施主任请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饮食啊，包括晒太阳哈。那么运动它是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的吗？就是什么样的运动会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
2: 其实我们骨骼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啊，就是它是对，就人体当中对力学刺激是特别敏感的一个器官。
1: 嗯，
2: 那么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航空航天发展特别快，
1: 嗯，
2: 比如宇航员他如果到这个没有失重环境下，其实他的骨量流失是非常大的。
1: 哦，
2: 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到达这一年龄之后呢，
1: 嗯，
2: 人的运动量下降了，
1: 嗯，
2: 它导致骨骼受到这个力学刺激的量也下降了，这也是导致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2: 所以对于一般就是我们平时的怎么样叫健康的一个运动呢？一般来讲，我们推荐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啊，
1: 嗯，
2: 推荐进行一些包括有氧运动啊，
1: 嗯，
2: 抗阻运动啊，
1: 嗯，
2: 负重运动啊，以及传统的一些比较能够坚持的健身运动。
1: 嗯，
2: 因为我想到，如果说让大家都去健身房，
1: 嗯，
2: 或者到康复医生那儿接受这个抗骨松的这个运动治疗啊，那个是最科学、最合适的。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能够坚持或者能够做到。
1: 嗯，
2: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去挑选一些自己能够坚持的。
1: 嗯，
2: 一般推荐呢，每周大概要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左右啊，也就是3到5个小时左右的这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1: 嗯，
2: 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哪些比较容易坚持呢？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太极拳啊，
1: 嗯，
2: 八段锦啊，包括我们中医里面教的这个五禽戏啊等等啊，
1: 嗯，
2: 或者是女性朋友呢也有喜欢这个跳广场舞啊等等啊，
1: 嗯，
2: 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去推荐的，就是要把这个运动它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
1: 嗯，
2: 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让骨骼它不会说因为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运动量下降，它的力学刺激减少，它会导致骨流失。我们要去把这个运动啊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2: 这样的话呢才能强化我们的骨骼。
1: 嗯，哦，这个很重要。您讲到一周要有150到300分钟的中等。

0: 强度的这种锻炼。我留意到您举的几个例子当中都不包含比方说散步，这样太轻松了是吧，可能强度达不到。
1: 对，其实散步的话呢，对，就是在骨松角度来讲呢，散步它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它去维持平衡力和协调力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去减少就是摔倒的这个风险。但是从增加骨强度的角度来讲呢，可能普通的散步它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那个就是中等强度这样一个效果。
0: 其实这个是让我有一点没想到的，因为其实说到就是健身啊运动啊，我们马上会想到的是比如说我要锻炼肌肉保持肌肉不流失，但是今天讲了哦，这个运动其实维护骨骼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师准最后想请您给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讲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担忧，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特别特别的会担心摔跤嘛。那如果说运动啊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很担心摔跤之后可能会发生骨头的问题哈，骨骼骨折啊等等，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日常的我们去预防跌倒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非常关注骨质疏松，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骨质疏松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隐匿的疾病，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患者他是在自己发生了骨折之后
0: 才发现
1: 才意识到
0: 才
1: 意识到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个跌倒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把跌倒预防掉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哪怕他是骨质疏松他也不会发生骨折这种严重的效果这样严重的结果。那么跌倒怎么预防呢，也是从几个方面去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就是自身的因素，首先就是要有这个预防跌倒的意识。那很多老年朋友的话呢觉得哎以前我这个活我能干的，对吧，比如年轻的时候去放个灯泡啊，或者是上楼梯去拿个东西啊，对吧，这个以前都能干，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大家要去评估一下有哪些因素是跟我们这个跌倒相关的。目前科学研究呢有跟跌倒相关的自己的这个自身因素有哪些呢，包括这个一个是高龄，比如说我们这个70岁80岁以上，80岁以上我们称之为高龄嘛，高龄，然后呢曾经有过跌倒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或者是呢就是处于一个老年衰弱的状态，这个衰弱呢就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肌肉力量下降，控制不了自己身体的这个平衡，这些情况呢都是自己的就是从自身角度来讲它是处于一个容易跌倒的人群。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关注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时间，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我们都发现他是经常是夜里面起来上厕所，或者是早上起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状态的话呢一个是它是一个体位改变啊，从躺着或者坐的角度一下站起来，这时候的话呢它可能有一个血压或者是眩晕啊，或者是夜间这个灯光照明不够的情况下，它会发生这个跌倒的情况。第二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他有一些基础病，他在服用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等等等等，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血糖低或者是血压低的时候他也会容易跌倒，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要关注，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前后啊，可能就特别容易要担心要去保护自己不能随便跌倒，这是第二个，就是时间上面。第三个呢就是大家要识别到一些容易发生跌倒这个事件的场所，包括我们在居家情况下呢比较容易出现的卫生间啊，浴室啊，或者是有些那个老的这个就是设计的时候它还有个门槛台阶，或者是有些我看有些这个房就是现在的设计的它的这个阳台和这个客厅啊它中间可能有这个高度差等等，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一个地点。那可能平时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一个是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可能自己要意识到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家中有高龄的老人的话，家里面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这时候我们作为家属可能还要帮助他去把家里面这些容易跌倒的人因素啊给他识别出来，给他做一些改造啊或者做一些标志啊，这样
0: 对，
1: 这样才能把这三个结合起来，自身因素对吧，时间点啊环境等等这些都把它重视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去减少我们平时这个摔倒的这样一个风险。
0: 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首先自己要有这个认识哦，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哪些时间啊，夜里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从床上我想包括夜里起来上厕所，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动作要放缓一点啊，慢一点，还有就是您说的就是吃完药那个 个之后或者说那个前后也要特别的注意，可能你的血压

0: 会有改变，血糖会有改变，那可
1: 能这也是我们开玩笑叫属于比较脆弱的人群。
0: 嗯，
1: 因为男同志的话呢，他发生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是比女同志低的，但是男同志骨质疏松之后发生髋部骨折的概率是比女同志要高的。
0: 哦，
1: 所以其实男同志更，我觉得更加需要关注这个骨骼健康。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听众他已经就是明确诊断了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状况，
0: 嗯，
1: 那么我个人建议呢，也是要通过先做一个检查去。包括评估他的这个血液的情况，评估他其他的情况，去判断一下他骨质疏松的类型。
0: 嗯，
1: 那男同志的话呢，他如果是一个年龄不是特别大的男同志的话呢，那么其实有60%-70%的人，他的骨质疏松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疏松，
0: 嗯，
1: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啊，
0: 嗯，
1: 对，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啊来导致的。
0: 嗯，
1: 那真正的男同志的原发性骨质疏松，其实他的除非是高龄啊，就是比如70岁以上的。
0: 嗯
1: 那其实他在70岁以下的话呢，他发病率并不高。
0: 啊，
1: 所以这个患者呢，这个听众呢，我也是强烈建议他去，先完善一下相对的检查，来找到他骨质疏松的这个原因。
0: 嗯，
1: 然后呢，再从原因入手去，采用一些这个相应的干预方法来治疗原发病啊，或者是针对他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特点，给他用一些抑制骨吸收或者是促进骨合成的药物，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
0: 嗯，施主任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其实跟我们刚才大蓝鲸的听众，我觉得是一个方向，就是先去明确一下你的骨质疏松的一个原因属于哪一类，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做治疗哈。嗯，那施主任，我们也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吧？
1: 对，
0: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施主任。
1: 哎，不客气，主任不客气。
0: 嗯，好，再见，谢谢。
1: 好，再见，谢谢，谢谢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今天名医来了连线的嘉宾，我们也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就是相关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代谢性骨病中心主任施鸿飞，施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在南京鼓楼医院本部门诊2楼。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家就可以啊，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这个专家直接对话啊，来沟通问题。那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收听收看我们很多的融媒体的节目内容。另外我们节目的在线直播以及回听也都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比如说你可以在搜索当中，搜索栏当中输入名医坐堂啊，或者说搜索主播的姓名，比如说我朱燕啊，撇位朱小燕子燕，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丰富的内容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起苍，地绿其黄。

0: 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在全国范围内限时开启母亲节大型护眼活动，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迎风流泪的，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直接多补贴78元蒸汽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而且不限年龄、不限人数，但是过了母亲节就没有了。赶紧打400-63-20707。像很多朋友随着年纪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干涩酸胀，严重的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特别影响工作生活。推荐大家尽早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能有效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单这一款蒸汽眼贴就拥有3项国家专利，其中专利促渗技术更是能加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简单一贴，眼睛滋润又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感明显缓解，干啥都轻松多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限时3天时间，想要感受的抓紧机会。而且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还能补贴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盒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高档丝巾。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

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今天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全拼的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了啊。那然后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和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都可以看得到。欢迎大家呢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那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家人朋友们在我们的群里面，现在已经

0: 开始预点歌了，就是提前一天会把想要听的歌呢就告诉我们，然后呢给我们一些准备的时间哈。我发现啊，现在家人们真的很可爱，就每天聊天，我只要大概比如说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没有打开手机，再打开手机的那一刻，基本上都是200条信息，150条，
1: 感觉不止啊。昨天我打开手机的时候400多条，
0: 然后等到你爬楼爬完一个个看完的时候，天都黑了。
1: 差不多，但是每次基本上我看到啊，就当下是空的，一定是会看完的哈。所以就发现大家聊得热火朝天啊，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育娃心得，感情经历，工作状态，
0: 尤其是感情经历。就很多的家人朋友们都觉得说，最终极的目标是想一个人出去旅行。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走走停停。
1: 哦，跟你真的，我跟那他们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呢，肯定都是一家人，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正儿八经啊，像我们这种真正一个人的呢，他可能会想说，啥时候能有个伴儿？
0: 对，
1: 你对他也没啥想，啥人就是这样，
0: 人就是这样，生活在围城里面，围城的里面的人想出去，围城外面的人想。

0: 他们的情感史我都了解得很清楚啊、嗯、比如说这个曾经跟哪个人啊谈过恋爱或者怎么样，嗯，然后有一天呢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聚会，聚会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呀，有一天我可能想写一本自传，嗯啊，我说把谁呢放在序，把谁呢放在第一篇章第二篇章，然后他们有开玩笑说，嘉哥你要是写这本书的话，可能没有出版的话你已经不在了。
1: 而且关键是序的话应该要写个至少个来百十来页吧，
0: 百十来页可能都不够。哎，你要分析每一个人的脾气性格，喜好什么样子的，经历过什么，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发生过什么，嗯，是不是要好好的写一写？
1: 哎，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共性的问题，分享一下？
0: 特别多，嗯，就共性的问题，女生的共性问题是比较作，嗯，我讲这个作不一定是贬义词啊，就是她可能要求的东西会比较多，比如说我发个微信给你，两个小时没回，我都觉得可以跟你 say goodbye 了。
1: 哎，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聊天记录特别的火吗？嗯，说早上可能8点多钟说早安，亲爱的，嗯。嗯，然后接下来啊，大概过了10几20分钟，嗯，早安。
0: 然后呢？
1: 应该说是这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早安人。嗯，然后后来对方醒了，大概中午11点多钟醒了吧，嗯，说我要是再不起，是不是你就
0: 连人都没有了？
1: 孩子都出生了。
0: 对，啊，然后呢？那天我又看孟子义跟那个谁两个人，跟徐璐。两个人聊天也是说，嗯，我觉得两个小时他不回我微信的话，可觉得这个人可以再见了。
1: 我现在还好，原来也这样
0: 啊？真的吗？嗯嗯。哎，所以我以前你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参加饭局的时候，我特别不能理解。嗯，你还记得吗？嗯，就他们，就我，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女人的人，就是你不会在意这些事情的。
1: 所有的人都这么觉得，
0: 对吧？觉得三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男人。不是应该没问题吗？凭我这个长相，我这个职业，对不对？我还怕找不到吗？但那天，那个阿木师哥一讲你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一点震惊。我觉得李欣怎么会是这样的女生呢？她不是啊。
1: 我身边很多的姐妹，就是我的闺蜜啊，关系已经算是非常近的了，她都会觉得说，哦，你在我心目当中是大女人的一个形象，
0: 对啊，大女主，你知道吗？在古代，你就是大房。
1: 大房
0: 啊，你要容得下，谢谢老爷可以找。三房四房小妾，
1: 哎呀，环境不一样，这年头了是吧？
0: 生不逢时。你要生活在100年前，可能还行。
1: 对对啊，哦，就是我属于那种什么样的呢？嗯，怎么讲哈？就是也知道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在哪儿，嗯啊，然后就在努力的调整。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啊！毕竟自己呢，也经常会2-3个小时不见人影。
0: 不是，人生总会成长的，慢慢成长，慢慢成长，这一切就会好起来。
1: 是啊。
0: 好，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啊，一大早呢，孙孙就开始给我们发信息了啊。他说：“早上好，今日。”星光闪闪，爱闪闪，爱你的心满满。
1: 大家可能会说，这主持人怎么突然之间宕机了，是吧？其实不是的，是因为呢，我们的互动呢，这样的方式最佳。
0: 他们已经非常了解了，你看啊，斯文森啊，包括晴空万里小姐姐，他们都已经非常了解，你知道，就是我们的规则。他们一大早都发来，一条信息分两条发。
1: 感谢家人们为我们的 KTPI 完成付出了这么多。
0: KTV
1: KPI
0: 哦 KPI 我听成了 KTV
1: 可
0: 能是好久好久没去了的。三省哥说早安两位老师啊，昨天要跟三省哥报个歉，他在群里面讲说带我们去吃面，但我们都没回他，说来接我们。
1: 哎呀，我们两个困的，
0: 而且昨天还有很多的后续的工作要做啊，所以就没有办法。然后镇江刘亦菲。浙江刘亦菲说，我有一天晚上给我妈发信息问她睡了吗，第二天中午她回复说没睡。
1: 我觉得妈妈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她不看你到底什么时间段发过来的消息。
0: 对，然后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一般信息我都是回的，结束对话一般都不在我这里。哦，就是她发过去了之后别人没有再回她了。
1: 一般女生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是这样的，也不是分人。
0: 孙孙说，有的时候是意念回了，好像你也回答过我这句话。
1: 对，
0: 我有一天发信息给李欣，他也没回。第二天我就问他，我说：“哎，欣儿，你怎么没回我信息？”他说：“啊，嘉哥，我可能意念回了。”
1: 当下如果说有什么事儿啊，就是一下子把自己的这个精力给岔开了之后，我真的有可能会忘记。嗯，
0: 我昨天下午好不容易回去想睡一会儿，对吧？嗯，然后突然。

0: 突然被一个电话吵醒，我围半天对方也没有声音，再围了半天之后对方来一个女生说，啊，先生你的这个车险快要到期了，有没有考虑我们什么保险公司。我当时那个无名火一下子冲到了那个脑门
1: 天灵盖上，
0: 对，而且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呢，而且那些保险公司的名字我都没有听过。
1: 哦，那就是也不是原来的那个。
0: 对，因为我在想两大巨头保险公司应该不需要吧，他们应该不需要说打电话来推销吧。
1: 哦，有的也会，
0: 也会是吗？
1: 有的也会。
0: 嗯，好吧。
1: 最后你是啪就挂了呢，还是
0: 我直接听到他说什么保险公司，我听到保险公司四个字的时候，我就挂了。
1: 对，我一般也现在都是多说一句话，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0: 我发现自从郑家刘亦菲说了一句金句之后，说我九点以后多说一句话对自己的不尊重之后，现在身边很多人都开始学会了这句话。
1: 我只想说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家人们聊天啊，
0: 是最愉快的，
1: 话对最多的，对，平常呢下了节目之后真是一句话也不想说。
0: 哎，真的是这样。我现在发现就是一旦下节目之后，我就是属于恨不得把嘴缝起来不想讲话。真的，我感觉就每天两个小时的话把一天所要讲的全部结束了。
1: 那我们还是放歌吧，要不
0: 啊，本来就要准备放歌了。因为这首歌是大橙子昨天点的，就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1: 哎呦，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0: 我也很想知道。一光年，我们能活到一光年吗？
1: 怎么可能。

0: 来自于邓紫棋《光年之外》，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嗯，可以直接呢搜索啊我们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我们的频点啊100.5846南京地区的频点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啊、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之后呢，会把你拉到家人群，或者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是有微信群的二维码的，也可以保存一下，然后呢用微信扫一扫直接加群。
0: 是的，大家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联系到我们啊。

0: 好，那我来看看啊，大蓝鲸上面啊，2585说打卡，
1: 欢迎。
0: 那个三省哥最近特别挂念那个小助理，他说助理假期还没结束吗？
1: 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助理呢假期是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助理呢，因为今年他的那个儿子要考那个叫做中考，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比较忙一点啊。
1: 但是助理的家的儿子真的不怎么需要操心
0: 啊，叫学霸。
1: 学霸，可能就是要操心一下他的生活，是吧？对吧？哎呀，学习可能小助理说我也帮不上忙，
0: 对，
1: 毕竟那题我也不会做。
0: 一年级就不会了，现在还需要到那个时候吗？
1: 我的妈呀，
0: 对不对？
1: 现在小朋友们的智商已经这么高了。
0: 对啊，现在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那英语也不学音标，就自然拼读，我说怎么能够会的？
1: 是不是现在那个大脑就是他们发育的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呢？
0: 可能是又进化了吧，可能。好，苏文森说，佳哥，李欣能不能点一首《咏春》给我家宝宝，是他爱听的歌，希望他开心快乐，听到了吗？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95秒杀市面同类产品，同时独创的五合一配方，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视力下降、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每天两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6瓶，还要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你知道吗？专注看手机的时候，眨眼频率会骤降至每分钟5次以下，泪液蒸发过快，泪膜稳定性会被破坏，会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有异物感、畏光，严重时角膜上皮受损，甚至引发角膜炎。而且手机屏幕小，距离近，眼睛需要不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持续处于收缩痉挛状态，会出现眼胀、头痛、恶心、视力模糊，长期可诱发视疲劳综合症。想要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您得给眼睛戴上防护镜，营养屋叶黄素酯。目前这款产品惠民价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半价优惠之外，母亲节520到了，还可以享受本次前所未有的订购三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还能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款护眼产品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是来自于

0: 营养屋，好评高是因为含量足且全面，叶黄素含量高达市面上的4到5倍，更有美瞳之果的越橘提取物、叶黄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五合一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朋友，还有就是上班族、手机党。活动价格198元买。
1: 我问你一下哈，现在南通的队伍有多壮大了？
2: 哎呦，三省哥，你知道在忙什么吗？三省哥在忙着生二胎，小助理在游说他生二胎。然后三省哥说不行啊，女儿不同意啊。小助理你知道怎么讲的吗？没关系啊，他明年去上大学了，上完大学你就自由了，你就可以生二胎了。
1: 哦，说的有道理啊，4年的时间可以准备呢。
2: 对，他说，小助理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赶紧二胎吧，精力这么旺盛。然后呢，三省哥说我是想要的，大宝不让啊。然后小助理说他马上要上大学了，管不到你俩了，现在准备起来来得及，他一上大学就可以生了。
1: 然后大宝说天哪，1年不见，我多了个弟弟妹妹。
2: 哎，但这个年龄段也挺好的。
1: 也是有好处的，其实是有好处的。
2: 但是再从头再来一次，从刚刚开始啼哭到在上大学这一路走过来艰辛的这个路程，三省哥还在愿意再重复一遍吗？
1: 你想三省哥这浑身满满的都是劲儿，而且他是想要的，你想想他肯定不觉得艰辛，他觉得欢乐无穷。
2: 哎呀，笑死了。然后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就说，采访一下，为什么要生三胎？二胎还不够消耗你的精力财力吗？
1: 哎呀，有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养娃，因为小朋友嘛，精力无限，所以说你自己要是气血不充足的话，
2: 那可不行。我们应该学是谁来着的，在群里面讲说他的睡眠特别好，辅导小孩功课，最后他睡着了，然后小孩说妈妈你把衣服脱一下吧，到最后。
1: 早上我看到啊，这个Gifty 还晒了一张自己的早餐，这个汉堡
2: 是你自己做的吗？
1: 我觉得像是他自己做的。
2: 天哪！
1: 我告诉大家啊，一个可能比较相对来说有点反认知的一个知识，就出门呢吃汉堡反而会相对健康一点。
2: 吃汉堡蛮好的，你看啊，蛋白质也有，淀粉也有，然后脂肪也有，蔬菜纤维素也有，
1: 对，
2: 不是很健康。
1: 相对在真的是在外面，真的相对来讲比较健康。
2: 对，大家不要觉得不健康。我跟大家讲，我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想不到要吃什么的话，我就是麦当劳、肯德基。
1: 对，他的问题啊，无非就是呢，蔬菜会少一点
2: 。那我会跟他讲，帮我多放2片生菜。
1: 其实也不够，
2: 放5片。
1: 你说你给我来一兜，我单你自己买一兜生菜自己带过去。
2: 哎呀，那你到国外，如果你到国外旅行的话，你买一堆买一包生菜是有点困难的，
1: 而且国外其实蔬菜会更贵一点，对吧？
2: 贵。然后有一次我去那个奥地利，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伴，我笑死，你知道吗？他说我买了2根黄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黄瓜。哎，我说买2根黄瓜还挺好的哈，补充点水分，补充点叶绿素、纤维素之类的。后来第二天他跟我讲说，哎，这个黄瓜怎么那么难吃啊？说是苦的。我说不会吧，黄瓜会难吃吗？我说不对啊，因为当时
1: 没味儿嘛，对吧？
2: 不是，他当时买的那个黄瓜就像我们的奶油黄瓜一样，那个皮不是绿色的，是有点黄的那种。
1: 黄绿色是吧？
2: 对，黄绿色。最后才知道他买的不是黄瓜，是笋瓜。
1: 笋瓜
2: 是跟我们品种不太一样的笋瓜。
1: 所以说嘛，这个入乡随俗这个事儿呢，你需要到当地了解一下才行。
2: 对，我还在想，我说怎么会苦呢？黄瓜不应该会苦，对不对？
1: 对、
2: 而且他买给我看的时候还真的挺像黄瓜的。后来旁边就当地的小伙伴就说，你这个买的不是黄瓜，是笋瓜，说中国应该叫笋瓜，就是西葫芦
1: 啊、然后它生吃了，
2: 生吃的里面还有像香瓜一样的籽儿，吃一口又苦又涩的。我说怎么那么难吃。
1: 找个锅炒炒，就地取材。
2: 所以说就是你要是真的想买一把生菜的话，真的有点难。不过国外生菜倒不难买，可是你想你要专门跑到菜场或者去超市再买生菜也挺烦的，不是吗？
1: 是的，确实。哎呀，反正但是出门在外嘛，大家不要想所谓的吃的健康了、
2: 我们
1: 吃就行。
2: 在群里面欢迎一下听众那个陈 J 和汪洋，
1: 欢迎热烈欢迎
2: 啊！来，能不能说一下你们都是哪一个城市的，让每一个城市的那个站长认领一下。
1: 哎，是的是的是啊，这个认领一下，发个小手卡小牌牌。
2: 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以后就专门做一个标签 T 贴在身上。哎。

0: 紫色的比如说是南通队的，红色的是盐城队的，
1: 嗯嗯，
0: 后来我们变相搞了一个早安生活家的苏超。
1: 是的哈，嗯，我们要把十三地市集合在一起，
0: 嗯，
1: 搞一个什么小竞技赛。
0: 对对对，小宇宙说你们敢去玩蹦极这些极限运动吗？我不敢。
1: 我一直想。
0: 我不敢，我真的不敢。
1: 哎，我跟无数的朋友我都说了我要去蹦极，不管男生女生告诉我的都是，嗯，你去我看着。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年纪越往上涨啊，你对那个生命的珍惜的欲望就越强。
1: 然后后来我发现吧，可能是年纪越来越长了之后呢，嗯，身体吃不消。
0: 对，
1: 现在动不动腰就痛。
0: 你能想象我到长到这么大我没有玩过过山车吗？
1: 那确实很难想象，
0: 对吧？
1: 我从小就玩。
0: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呢，因为常州离无锡很近，整个江苏可能最早有过山车的就是无锡的太湖乐园。
1: 嗯，
0: 那个时候去，那时候无锡的太湖乐园经常会搞灯会，你知道灯会吧，嗯，就会各片私人沙滩，
1: 嗯，
0: 因为它是有100%的安保的这种条件的，
1: 嗯，
0: 那剩余的地方尤其那种野海滩不要去。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安全意识，像你就算在酒店的这种区域去游泳也最好穿上救生衣。
1: 对，尤其是我都属于不会游泳的，哎呦，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对水的这种恐惧感啊，嗯，从小就有，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学会游泳。
0: 怕鸭子
1: 啊。然后呢，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在7、8月份嘛，天气很热，嗯，我去有那个溯溪团，溯溪就是沿着那个溪流去爬山，
0: 嗯，
1: 然后这个全程当中有水，嗯，到了一个地方呢，就大家都是说，哎，我们在这跳个水吧。嗯，我看了一下它那个高度啊，就你打远看的话呢可能也就3-5米高，但是你站在上面你往下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腿抖。
1: 对啊，我那个跟我同行的姐姐啊，我，嗯，那个小姐妹大概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做了20分钟她才跳下去了，关键是还可能是被人推下去的哈。
0: 但我知道每次我跳这种地方，我会心里暗示自己，我一跳下去可能就到底了，你就会碰到底。
1: 那倒没有哈，然后我当时也是救生衣穿着，然后头上也有那个头盔。
0: 嗯，
1: 我是属于虽然我害怕，但是我都到这儿了，我就一定要跳一下，嗯，所以我跳了3次。
0: 就是中国人的那种，来都来了。
1: 对，然后那个小姐姐说你真猛，问题是我不会游泳其实。
0: 但还好你有救生衣嘛，
1: 对，
0: 对吧？就救生衣，所以救生衣很重要。
1: 然后跳下去之后，第一次呢呛了个鼻子，喝了个水，
0: 嗯，
1: 第二次呢就已经经验十足了，
0: 嗯，
1: 第三次
0: 就熟能生巧了。
1: 第三次感觉自己就是说我又行了，
0: 就是水里的美人鱼。美人鱼出现了。所以真的我也是经历过那一次之后吧，就我也会自己很害怕，所以我到哪里你看，哦，我无论去什么塞班岛爱琴海什么的我都不下水，我就在海边吹吹风看看风景就可以了。
1: 对，
0: 害怕，真的害怕。你们都不知道那种，尤其你到斯里兰卡印度洋啊，那个浪更加可怕。
1: 反正这种地方我是真的不敢去。你看我之前去三亚，也在海边嘛，啊，很多人在海边去玩水我都不愿意。
0: 对吧，我也是拍两张照片行了，看到海就行了，看海嘛，对吧，就可以，不是玩海。
1: 对，
0: 看看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嗯，
0: 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哈，小宇宙说我去泰国就没有下水，我看到下水的光腿的上来都是带伤的，都是那个珊瑚刮伤的。
1: 哦，
0: 他说我恐高晕水，所以我不爬山。恐高晕水，
1: 你这个，哎呀，反正户外的运动好像跟你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啊。
0: 嗯，盐城李荣浩说两位早老师早上好。李荣浩是大橙子吧？
1: 对，
0: 大橙子今天一大早就放了那个光年之外，你有没有听到啊？
1: 估计是没听到了。
0: 嗯，
1: 大橙子昨天下午去那个露营了，
0: 我看到了。
1: 我的天哪，他的生活我的梦。
0: 那天我还以为那个他发了几杯饮料嘛，那个写大盐城，我还以为是他开的店，你知道吗？
1: 啊，
0: 后来他说不是，那几杯饮料还蛮可口的。那个看上去还真的不错。
1: 昨天那个露营的有披萨水果之类的，然后关键是呢感觉量很大哈，就觉得像是很多的朋友在一起。
0: 哎呀真好哈，
1: 好羡慕。
0: 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把这首歌送给 Gift 啊，
1: Gifty
0: 是吧，啊，他点的陶喆的找自己。哎，我们时常是不是应该找回自己？
1: 当然要找。
0: 嗯，就找回自己投入到下一段感情中。
1: 哦，这个那你得快点找啊。快点找，然后下一段的那一个呢也赶快找到你啊。
0: 好的。

0: 好，这是来自于陶喆的《找自己》嗯哦、陶喆除了这首歌之外，我还特别喜欢他的一首叫《沙滩》，
1: 还有一首歌叫《Melody》。
0: Melody 是写给 Melody 的，就他的前女友 Melody。
1: 听说是这样的，也是一个故事。
0: 一个故事 ，Melody 长得也蛮漂亮的。当年他们在美国的时候可能有恋爱，但那个时候 Melody 还没有出道了。
1: 我 Melody 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故事是三省哥的故事。
0: 三省哥有什么故事啊？
1: 三省哥说：“你们要听故事吗？”我也不知道哎，我们都小板凳准备好了。你说，
0: 三省哥有什么故事？你可以讲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吗？你最近不是很关心小助理的生活吗？小助理特别他特别关心小助理，几天不出现，他就想念。小助理说他感冒了。
1: 自从见过面之后，
0: 感情就变。

0: 变得不一样。
1: 哎，心心念念，
0: 哎，朝思暮想，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呀，帅哥说还好我老婆不听节目，
0: 对，否则真的完蛋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拆迁办主任。
1: 我们开玩笑。
0: 好，开玩笑，开玩笑的啊。
1: 对，调侃一下，
0: 调侃一下，调侃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也可以呢，来告诉我们你们想听什么样的歌啊，想送什么样的祝福，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那如果最近你有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来讲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抽兵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优惠价。
1: 没错，而且呢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哈，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去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好，那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有一个特殊的结构，黄斑是人体的视力视觉中心，被称为眼睛里的小心脏。50岁以上人群多发老年黄斑变性，随着年龄增加，老年黄斑病变的发生率也在不断升高，因此我们必须要持续重视眼部营养的补充，提高黄斑密度。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受到了很多关注，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和紫外线，减少有害光对眼底造成的损伤，保护感光细胞，清除自由基，促进视紫质再生成，缓解视疲劳，加强对黑暗弱光的敏感度。那除了叶黄素呢，还添加了越橘、牛磺酸、胡萝卜素，给眼睛四重的呵护滋养。一瓶有60粒，可以吃上1到2个月。现在198一瓶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再送一瓶一模一样的，到手两瓶只要198。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去下单。越橘当中含有高达36%的花青素，是蓝莓的2.7倍。所以，如果你是996上班族、手机党、熬夜追剧、化妆美瞳等等，需要经常护眼，建议选择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王女士家孩子今年8岁，天天对着平板经常揉眼睛，担心孩子视力下降，给孩子买了一组。8岁的孩子是可以吃的，但是需要减量，每天只要吃1粒。看手机电脑多的人，眼部容易干涩、红血丝、疲劳的，都可以来吃一吃，赶走视疲劳，双眸年轻有力，不干不模糊，就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买一送一，微信小程序可同步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

0: 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4007-101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0元，所以4007-1019，4007-1019，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啊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物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 4007101909 40071019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京选”，同步下单4007101909。
1: 现在是早上8点。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